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995小贴士。
1: 有一些朋友在选购蜂蜜的时候喜欢买有结晶的蜂蜜，觉得这样的蜜更加纯，但其实结晶的蜂蜜不仅没有更优质，还可能更加容易坏掉。蜂蜜是可以放很久的，是因为它的含水量很低，而且含糖量很高，微生物无法在这种环境里生存。但是一旦蜂蜜结晶，结晶的葡萄糖就相当于被踢出了溶液体系，溶液里的糖变少了，水的比例也就相应变多了，这就更加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也就出现了变质的可能。虽然一般的微生物还是很难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但是有那么几种酵母就可以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生存繁衍，使得蜂蜜发酵。这种情况虽然不常见，但如果长时间将蜂蜜敞口放置，蜂蜜会吸收水分，就更加容易产生这种问题了。这样的发酵过的蜂蜜一般不会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味道就改变了。所以并不是会结晶的蜂蜜就更好，大家选购的时候不用过分纠结这一点。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平稳时是可以适当吃水果的，但吃的时候要和正餐隔开两小时。血糖是否平稳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每升11毫摩尔，或糖化血红蛋白小于等于7%。如果最近血糖有点波动了，吃水果后应该减少半两主食。值得注意的是，水果的含糖量和甜度并不成正比。比如按含糖量高低划分，西瓜、猕猴桃属于低糖水果，苹果、橙子属于中糖水果，含糖量高于西瓜。而吃起来并不是很甜的火龙果却属于高糖水果，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按照含糖量高低选择水果，不过低糖水果吃得过多一样也会造成血糖波动较大。大致来说，西瓜一牙，或苹果1/3，或橙子半个，或猕猴桃一个，或草莓一瓶盘，它们的含糖量大致相等。选择的话只能选择一种，每天只能吃一次。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娘怀中子送与你父。

0: 哎，
1: 放心，快来帮帮我！
0: 来了，
1: 快点！
0: 哎，我来。
1: 接一下，哎，好。
0: 啊，这么丰富啊！
1: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汤酒。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今天要推出的是上映于1983年，由著名电影导演谢飞执导，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国产电影《我们的田野》的录音剪辑。

0: 列车在无边无际的田野上奔驰，思绪在无际无边的脑海中翻腾。刚从农机学院毕业的陈希南，在去农垦部报到接受工作分配之前，专程回北京去看望儿时的同学和伙伴。别看这位眉清目秀的青年，神情冷淡，一副书生模样。他凝视着车窗外的田野，内心的波澜却在激烈地动荡着。此行此去，究竟是短暂的分离，还是长久的诀别？这当然要取决于报到后的最终的分配。可如果真要让西南在去留之间做出什么最后的选择，恐怕也难以一下子有个明确的决定。因为在这车窗外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西南尝到了耕耘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也尝到了初恋的幸福，决裂的痛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十多年前那个动乱的秋天开始的。
1: 哎呦！哎呀，
2: 怎么停了？
1: 到了吗？
3: 到了。嘿，年轻人，还愣什么神啊？
2: 老连长，
1: 老连长，
4: 咱就在这儿啊！
3: 你好，啊，这就是咱们的开荒点儿。哎呦
2: 喂，老连长，这么大一片，咱们开得了吗？
3: 是啊，你呀，咱们有拖拉机啊！
4: 啊，有拖拉机，
3: 一个开荒点儿。配备两台拖拉机，
4: 听着，两台
3: 一秋一春，少说也得开它上千亩地。先把行李都卸下来。
4: 好嘞，
1: 好，快，哎，这是你的，
4: 给我班儿，
5: 这是你的，嘿，哎，
2: 小弟弟，听说你琴拉得不错，不好，老连长，这琴呐是外国货，是小华侨他妈妈以前从国外给邮来的，啊，
1: 外国的有什么好？要是我呀。早扔了哟！
2: 就你革命小左派，
1: 你
6: 宁毅，
7: 哎，
6: 给你的大衣，
1: 谢谢。
3: 哎，同学们，哦，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帐篷来了，咱们就安家啊！
6: 安家了，
7: 就安家了。
1: 阿弟，你看，白花梨。
0: 白桦林，像婆娑起舞的少女，像婀娜多姿的仙子，挺立在无边的田野上。陈希南、萧弟弟、曲林、韩七月和吴宁玉，这五位自幼就是同学的中学生，像五只刚刚离开父母怀抱，从北京飞来的雏鸟。一齐飞向白桦林，一齐扑进了白桦林。
2: 哎，你们看，连根儿白桦树。哎，快看看，
1: 太好了，
2: 连着嘞。哟，真奇怪，
1: 长得真好，
2: 真连着根儿呢，真连着根儿呢。哎呦，给我这胳膊！

0: 北京到了，回忆的思绪也暂且靠站了。曲林那调皮机灵的家伙准在接客处等不及了。
1: 嘿，西南，你不认识我了？
2: 曲林，
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啊，真有你的，大学都毕业了
2: 啊。
1: 走，咱们呀，先把东西放到我家去，然后呢，咱们找个地方喝上两杯，庆贺庆贺啊！
2: 你现在怎么样？
1: 哎，我还那样。大学生，大学毕业了，分到什么地方？
2: 啊，还回黑龙江，说不定还回咱们北大荒。
1: 什么？你别逗了你。你干嘛回去？你是凭真本事考上大学的，又不是工农民学员，哪儿来哪儿去？虽说你家已经调到外地去了，可是你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完全可以要求分在北京嘛。
2: 好，我们农机系这次没有北京的，
1: 没有
2: 啊？
1: 那也不能回去啊。那是个什么鬼地方？那个时候咱们班一共去了5个同学，就牺牲了一个，残废了一个，你还去？你听我说，这可是关键时刻，一步走错你后悔一辈子。我告诉你，你得赶快想办法。
2: 分都分完了还想什么办法？
1: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你说现在谁不在想办法？只要咱们找到了门路，别说分配钱，就是分配以后报了到，照样能想出办法来。哎，老连长不是让你到农垦部去跑材料吗？
2: 嗯，
1: 你干嘛不活动活动？
2: 啊，我想回去对我学的专业可能有好处。
1: 专业？哦，你是学农机的，我和你比不了啊。你们都是搞事业，我现在只有卖苦力挣钱吃饭。你是不是怕留在这儿碰上宁玉啊？
2: 胡扯什么？
1: 他离婚了。那个时候你说的对啊，是一场买卖，他们帮他从农场调回城，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漂亮儿媳妇，跟上那个少爷。宁玉真没少受罪。
0: 是啊，有时候娟秀的面容带来的并非都是幸福，吴宁玉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西南自幼就和吴宁玉是同班同学，可真正理解和认清宁玉那温柔善良但又软弱的性格，还是在初到北大荒的第一夜，透过屋子中间悬挂着的草帘子，西南听到了宁玉的哭声。
3: 宁玉，你怎么了？怎么了？哭什么？宁玉，宁玉他怎么了？刚才还不是好好的吗？宁玉怎么了？宁玉，
4: 我不想家。
3: 刚来第一天就想家，真没出息。
4: 我妈妈她现在一定在想我。
0: 宁玉的哭声把白天大伙在白桦林里的热情和幻想全都冲淡了。随着夜幕的降临，严酷的现实变得冷酷无情。打这以后，在繁重艰苦的劳动中，西南总是主动帮助宁玉，以同志之情同学之意来弥补宁玉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 而伴随着爱怜和同情的发展，一种新的感情在他们俩的心田里萌芽生长着。
5: 好了好了，收工了，吃了晚饭到旁边去开会。
1: 开什么会啊？
6: 去看样板戏比赛。
1: 对对对，
0: 在八亿人民只能唱八出戏的岁月里，这种比赛大概是人们唯一的娱乐活动了。比赛结束已是半夜了，青年们在回知青点的途中迷失了方向，只得在荒原上燃起篝火等待黎明。
3: 这火真美。
6: 是啊是啊。
0: 多才多艺的萧弟弟，这位父母都侨居在国外的华侨子弟，望着殷红的篝火陷入沉思。
6: 爹爹，
7: 不是什么事，
1: 哎呀，
7: 只是听话。
6: 没话，你听听阿弟。
7: 快点。
8: 荒原是沉睡的巨人，篝火是荒原的眼睛。自从战士开进了荒原，巨人睁开了眼睛。
6: 好啊，
1: 不听话
6: 吗？快点，
7: 下边的，下边的，下边的还没想好呢。
1: 你赶快讲，讲，讲！
6: 我来接两句。
7: 好
6: 好听，快来。
4: 巨人问：“是谁打扰了我长眠的宁静？”战士回答：“是我们，您的儿女，是我们大地的子孙。”我们，
1: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豪情满怀，斗志昂扬，誓让山河换新装。
6: 讨厌！
5: 哎，让宁宁给咱们唱个歌吧。
6: 不行，
5: 哎、
6: 不会唱。
1: 哎，唱吧。我可告诉你啊，不要那个样板戏，刚才我们可都听过了。
5: 唱个过去的儿童歌曲吧。哎，过去的儿歌能唱吗？
9: 怎么不能唱？
5: 怎么不能唱？
6: 你要唱个好听的。
5: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1: 哎，对。

0: 田野是美丽的，宁玉的歌声更为田野之夜增添了迷人的景色。即使过了十几年之后的今天，西南和曲林在这首都之夜仍然怀念着田野上的篝火，田野上的歌声。
1: 哟，西南吧，都长这么高了，我刚下中班，还没给你们做饭呢。
2: 大概都吃过了。
3: 西南哥，
2: 哎，
1: 一来那会儿也跟他这么高啊。啊，你跟小林住那屋，他跟我和奶奶挤挤。
2: 我们挤吧。
1: 啊，没事儿，来洗洗脸吧。
3: 奶奶，我现在跟你一块儿睡了。
1: 你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2: 我父亲一去世，他就迁到贵州我姐姐那儿去了。
1: 这下可好了，你分到北京还可以把老人家接回来啊。
2: 我分东北了，具体单位还没定。
1: 是啊，那也比我们小林强，都快三十的人了，连个家都没成。哎，
2: 妈，伯母，我跟他。

0: 一样，也没成家。
1: 啊、
0: 哦，我来。
1: 不用了。
2: 你睡这儿吧。
0: 啊、哦，好。我来吧。
2: 在兵团那个时候，一个心眼想调回北京，想调回北京就好了，可以好好工作，成家立业。一天到晚的跑啊，求啊，送礼，假证明，逃跑，什么办法没用上？可是调回北京又怎么样？嘴上说你们被耽误了，是受害的一代，可是遇到具体问题，谁关心过？房子、工作、朋友，还不都得自己去奔？哼，那个时候，咱们可是真够傻的。
3: 那是青年们来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白雪蒙住了如梦如幻的白桦林，覆盖了如诗如画的田野，就连知青居住的小屋也几乎被大雪掩埋了。萧弟弟病倒在床上，其他的知青也被大雪封在屋里，窗外是白色的河，白色的树，白色的山峦，白色的田野，一切都是那样单调华衣。只有曲林去邮局取信回来，才能给生活带来一丝变化和生气。可他带来的并非都是欢乐。
4: 哎，给你信。哎，这是
5: 给我信的。
4: 去，这是你的包裹。哎哎，你要不要了？这是你的包裹。七月，
5: 信呢？
6: 哎，这儿有你吗？
5: 哎，
6: 他怎么了？
5: 他父母成黑帮了，昨天指导员通知他的。那我给他送去。七月，你妈寄来的包裹。
6: 对了，阿弟，这儿有你几封退信，邮局说现在不能跟国外通信了。
3: 同样是十几岁的青年，同样需要母爱和温暖。
7: 妈妈。
3: 因为父母在国外，萧弟弟就连和父母通信的权利也没有，而父母一旦成了黑帮，韩七月就该同父母划清界限，断绝往来。
5: 哎，你们看，七月让我把他妈寄来的包裹给退回去。
0: 西南，滚。阿弟的身体啊太虚了，我想办法给弄点肉吃。
8: 躺下，坐下，
9: 帮我躺下。什么呀？这是
10: 你一人够呛。
11: 你弄来背的什么呀？
5: 哎，
11: 来，我帮你收一下。
5: 收一下，
11: 先把门打开，后边就脱一下。
5: 别着急。哎，大妹，那快说呀，
11: 慢慢的。
5: 到底是什么呀？
12: 赶紧卸下来吧。
11: 哎，去，木爷。
13: 哎呦，我的妈呀！
5: 是什么？
11: 哎，我给你带来好东西。
5: 什么东西？
14: 说说。
11: 哎。
13: 哎呦，哎呦，狗！
5: 哎呦，
13: 好东西！
11: 你看，
13: 哎，
11: 这
13: 狗真大呀！
14: 谁呀？
5: 怎么是你谁呀？
12: 这回咱们可不去
13: 肉城了呀！你
12: 雪林，从哪儿弄来的？
13: 嗯，你们大伙儿都好好猜猜，
11: 猜猜，
13: 老乡给的吧？有那种好事吗？
5: 捡的，
13: 美的你，你给我捡一个去。
14: 雪林到底哪儿弄来的？
5: 到底怎么
13: 了？别着急，你猜猜。
0: 哎，雪林，偷的吧？哥们儿，你可真会猜呀！
5: 你，麒麟，
14: 这是这个
5: 呀？你胆子也太大了。
0: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在老乡屯外头等了一个多小时呢，哎呀，把我给冻坏了。最后我用吃的才把这家伙引出来。趁这家伙在那低头吃的时候，我冲上去，嘿，就是一下。
13: 怎么样？完了，这么简单呀？
5: 喝茶
14: 太
5: 厉
14: 害了，真有
5: 你的！太不像话了。咱们是来接受皮亚中东再教育的。
13: 再教育怎么着？来了好几个月了，见了几次肉啊？
5: 那也不能当贼呀。
13: 贼？谁是贼啊？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阿弟，还不是为了我们大伙儿。再说我也通过班头了。
5: 班头带头谈恋爱看坏书，我不承认他这班头。
13: 不承认拉倒，我还不愿意当呢。曲林，走，包皮去，先给阿弟做完狗肉汤面。
1: 西南，我吃不下。咱们怎么也学会偷东西了？
5: 好像有人来了，是老乡吗？是老乡，冲我们来了。
13: 哎呀，
5: 怎么办呢？
13: 快，快，我藏起来。
5: 对，
13: 快，快，藏到阿弟那手藏底下。
12: 准备准备，来，哎，哥们，
13: 好，哥这有人了。
14: 看你了。
13: 哎呀，那怎么办？
12: 快，锁藏室。
13: 哎，对，好，锁藏室。
12: 快把锁藏室门打开。
14: 开门。
13: 站住！藏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认个错，赔他们钱就是了。不能去，剩几个人了，会打架了，打就打吧。咱们几个大小伙子，怕他干什么？走，
12: 走，走，
5: 哎，
13: 别打，
5: 啊，杀了，
7: 杀了，
9: 是黑子吧？
7: 是黑子，就是黑子，
9: 谁干的？这手真狠呐！
7: 小子，这怎么？
5: 谁杀的？
7: 谁杀的？
14: 谁杀的？
7: 抓！抓出来！抓！
13: 要多少钱吧？我们赔。
7: 你赔得起吗？
13: 别瞧不起人。我们有钱，赔你。
9: 啊，班长，给你。
7: 好小子，走，跟我到屯子里去，把狗抬上，我请你们吃北大荒名菜呼狗肉。哎，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狗抬上车呀！
5: 爷爷，这可是你打围的狗，得让他们赔。
13: 对，让他们赔，
7: 得让他们赔。
10: 不乐了啥？他们年岁小，不怕苦，大老远从北京来，都是好样的。来到这儿，咱们就是邻居了。我跟你们老连长那是老相识了，打他一进北大荒就认识。走，一块去热闹热闹。
2: 大爷，这钱赔您，
13: 您收下。
10: 外戚，
13: 您收下。哎呀，大爷，
10: 你们要买，我能卖吗？
5: 阿弟，
10: 哎，
5: 阿弟，
10: 怎么了？
5: 他一直在发着烧。哦，
10: 坐稳当了啊！走，
5: 阿弟，
10: 快上车，让你大娘给你烧碗姜汤喝。走。

0: 哎呀，这么正帅，太帅
1: 了！这是我孙女啊，教她认字，将来我还要让她到你们农场当工人呢。
0: 欢迎欢迎，
2: 听
0: 见
2: 没有？还以为是秘书呢。
3: 东北老乡的关怀，如同严寒中一股暖流，温暖了青年人的心。是啊，在艰苦的生活里结下的友谊和爱情，应该是最值得珍惜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西南和宁玉心中萌发的爱情嫩芽，却没能得以健康的成长。
4: 宁玉，站住！
5: 别这样，你别这样，不行，真的不行，你忘了我吧。
4: 为什么？
5: 我要离开这儿。
4: 宁玉，
5: 你，
4: 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你懂吗？你不能离开这儿，你懂吗？站住！难道我错了？宁玉，宁玉，你怎么了？

0: 你真的一点不喜欢我？
1: 不，不，我是不喜欢这儿。再待下去，我受不了。
0: 你走吧，走吧，没有你，我也干得下去。
1: 你别这样，别这样。我们还小，现在不能考虑这个问题。真的，我爸爸妈妈不会同意的。再说，他们好不容易才把我调回去。
0: 别说了，我不会乞求你的。
2: 一会儿就要走了，你到底送不送？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你同学。算了，
3: 七，咱们还是去送送吧。
4: 好，送送送，休息会儿啊。
5: 去白桦林了。
6: 再见了，白桦林。难道以往都已化作落叶无情？再见了，白桦林。难道今后只能相会在千里梦境？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上映于1983年，由著名电影导演谢飞执导，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国产电影《我们的田野》的录音剪辑。
6: 吴宁玉就这样离开了西南，离开了同学们。离开了自己曾用汗水浇灌开垦的田野，从而失去了他本来完全可以得到的一切。因为爱情和幸福永远属于敢于追求、敢于奋斗的强者。

0: 再见吧。我相信你在哪儿都会干好的。
1: 谢谢你，阿弟。哭有什么用？以后你会后悔的。
2: 为了摆脱垦荒生活的艰苦，吴宁玉嫁给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以此获得了调回北京的机会。可逆来顺受的性格使他饱尝了委曲求全的苦果。当他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与西南重逢时，仿佛早已平息的心潮又荡起阵阵涟漪。
1: 你还生我气吗？
0: 啊，不，生活中不仅有爱情，还有友谊，有事业和理想。

0: 听说阿弟他妈妈来看过他了。
1: 啊，上个月在哈尔滨，阿弟正在治病，做了一次大手术。
0: 怎么样？
1: 不大清楚。阿弟真了不起，按说七月的死对他打击够大的了，可他一直帮助我复习功课，要不是瘫痪，那时候他应该比我先考上大学的。
0: 嗯，我佩服你们，始终是追求自己理想的强者，不像我太软弱了。
1: 你不是工作得很好吗？
0: 明天校庆会我们合唱队演出，你来吗？
1: 啊，来。
0: 再见。
2: 告别了宁玉，西南来到了韩七月的家，迎面遇见了七月的妹妹十月。
0: 坐。
3: 哎，阿姨，我爸还没回来。
4: 没有。
3: 哎呀，我都要来不及了。
4: 哎，这是你姐姐从前的同学。
1: 啊，你小时候我见过。
3: 是吗？
4: 哎，这孩子真没礼貌，他姐俩自小都是我带大的。你坐这儿等会儿啊。哎，我打水去。
1: 好。
2: 姐妹俩是何等的不同啊，虽说只相差几岁，十月完全是80年代最时髦的衣着打扮，墨镜、风衣、披肩发，可当年的韩七月整天不离身的是那套洗得发白的男士军装。那一年宁玉回北京以后，西南把痛苦的感情深深埋藏在心底，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备考。
1: 阿弟，待会儿给我看看弹数练习。
5: 啊，看过了，错了一半。
1: 嚯，这下晚上又得开夜车了。
6: 哎呀，你真用功啊你，累了一天了还学。
1: 干嘛不学？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7: 西南哥，你就别白费劲儿了，那事儿吹了。今天听团部军务部小王说，你们连西南真犯傻，还拼命复习功课呢。连里推荐有什么用？咱们连那几个工农兵学员名额早就内定跟有后门的人了。
8: 还说文化考试也要取消，记得去年交白卷的那个张铁生吗？他说考试是黑线复辟，被上面肯定了。
7: 七月姐。
4: 嗯。哎，怎么了？发什么呆呀？就是想上大学也不能不吃不喝呀。
1: 大学，大学，
9: 学个屁！
7: 就凭你这样还想上管改？
1: 别唱高调了，小左派。
7: 谁唱高调了？什么叫高调？
9: 高调就是骗人。我们都被社会抛弃了。
7: 你胡说什么？
9: 谁胡说了？谁关心过我们的前途？谁把我们当人看？就
6: 是阿弟病成这样，谁给好好治过？曲林的爸爸死了，家里那么困难，为什么不给办困退？说是工农兵上大学，为什么那些老子官大有后门的都挤进去了，就留下我们在这卖苦力傻干？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4: 说了半天不就是要走吗？好，走吧，你们都走吧。你去上学，去离回家，阿弟出国找妈妈，都走，都走，反正我不走，我永远不离开这儿。
7: 连长。
10: 该走的就走，没什么不好的。困退上学的事，我再去团部争取。你们这么小的年纪，正是读书上学的时候，应该有家庭父母的照顾啊。我来北大荒20多年了，苦没少吃，罪没少受，农场也没办好。从前我也想走过，可这北大荒的地总得有人开吧，开出来的田也不能让它再荒了吧。我离不开它，离不开这些田地，也离不开燕子和他爷爷。
4: 阿弟哥，你干啥去？
8: 我去把火放上。
4: 我去吧。
8: 哎呀！
4: 哎呀！阿弟哥怎么了？
11: 阿弟，阿弟，
4: 阿弟哥，你怎么了？怎么了？

0: 曲林的困退证明披起来了。
1: 哎，我披起来了，看看
0: ，哎，你看，盖着大印呢，哎，曲林，这回你可以
2: 聊聊
0: 了，
1: 哎，真不容易，你看没有？
2: 这曲林啊，该回去了，
1: 你看到没有？哎，
0: 好，来喝，说说怎么给办下来的？
3: 讲讲啊，
4: 就是，
0: 开始，军务股的家伙还给我打官腔，说什么名额少，得照顾最困难的。
1: 什么这帮小子？
0: 再说，北京也不接收啊！
3: 别瞎扯了，
1: 有事儿啊！
0: 我二话没说，一把给他薅到厂长办公室。当着厂长的面，我把曲林他爸爸怎么因公去世，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困难，连里多次上报要求，这么一摆，把那家伙拉关系。走后门为非作歹的事儿全给找出来了。
3: 好，
0: 接着
1: 好，哎，
0: 你猜怎么着，曲林回北京的手续早就寄来了。
3: 啊，是吗？
1: 回事，
0: 生在那小子手里扣了三个月。三个月，
2: 真他妈不是东西，
3: 太毒了，
2: 你给
3: 他
4: 打压一顿，
3: 真不讲
0: 话
3: 了啊。
0: 喝喝呀，
1: 喝，
0: 曲林低着头干什么？哎，怎么喝呀？
5: 我们大家可都是为了你高兴啊。可阿弟他，
6: 阿弟怎么了？你到医院去看他了吗？
5: 阿弟他转到哈尔滨医院去了，大夫说治得太晚了，可能会瘫痪的。啊，
7: 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使大家从欢乐的疯癫一下子跌落到悲痛的深谷。俗话说，祸不单行。不久以后，北大荒的田野上意外地发生了火灾，凶残的火苗无情地吞噬着青年们用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8: 七月和燕子让火给围住了，
9: 快走！
8: 一

0: 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人们在七月的尸体下发现了尚有一丝呼吸的北大荒姑娘燕子。燕子得救了，七月却永远长眠在北大荒的田野上。而这时七月的父母还被关押在牛棚里呢。汽车喇叭声中断了西南的回忆。这时七月的爸爸回来了。
1: 爸爸，十月，快来，快帮爸爸拿东西。
2: 来了。
3: 爸爸，我差点都要走了，回来怎么这么晚？
4: 飞机啊，整整晚点一小时。你工作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2: 回来啦。
4: 哦，
2: 有客人，七月过去的同学。
5: 伯父。
2: 啊，
5: 伯母。
2: 是西南吧？
5: 啊，
4: 哎呀，都认不出来了。
2: 我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以前常到咱家做功课。
5: 对。
2: 你现在在哪儿？
5: 刚从农机学院毕业。
4: 是吗？
5: 啊，
4: 我这次出国就是买农业机械。
5: 哦，
4: 你先坐坐啊。
5: 哎，
2: 来坐下，喝点水。你一直在北大荒？
5: 七七年我上大学了。
2: 分配了吗？
5: 分了。
2: 十月，到哪儿去？
3: 出去一下。
2: 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许去。
3: 我就去。
2: 哎，回来。十月，不许去。你这么小年纪，怎么能谈恋爱？还跟一个外国人。
3: 谁谈恋爱了？交个朋友都不许吗？
4: 怎么回事？
2: 这孩子真是没办法了，安排的工作看不上眼，成天东游西逛，不到二十岁就交朋友，上个月又认识了个什么驻京做买卖的外国人，成天混在一块儿。
4: 十月，你回来，是真的？
3: 真的又怎么样？外国人怕什么？要真的合适，我就和他结婚，和他一块走。
2: 什么？你昏了头了？你是什么家庭长大的？怎么能跟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
3: 资本主义怎么了？我看人家就是比咱们强。

0: 外。
1: 阿姨，我这还有七月一点东西。
2: 七月，那时候我们没收过他一封信，我们从来就没有埋怨过他。七月，他是个好孩子。
1: 看得出来，他心里很想你们。他把你们去的信一直放在箱子里保存着。同宿舍的女生说，经常发现他晚上悄悄地看他们。这是他牺牲前写的一封信，可惜只是一个开头。
2: 西南，你一定没有想到我会给你写信。虽然咱们刚才还坐在一台拖拉机里翻地，可是却像隔得很远很远。你数过吗？从你那次扔挂盘以后整整40天了，你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成天除了埋头干活就是拼命看书。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林玉娶林回城以后从来没有给我来过信。阿弟瘫痪了，可能要住一辈子医院，是我不好伤了他的心，也伤了你们大家的心，可那不是我的真意呀，真的不是。不知怎么的，今晚的夜色让我想起了那次咱们迷了路，在荒野里围着篝火唱歌念诗的事。那些诗，那些热情，现在都消失到哪儿去了呢？也想不清楚，只是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和难受。别再不理我了，西南，哪怕你再骂我一声小左派也好啊。你不知道我现在是多么的想同学们，想我的爸爸和妈妈呀。
3: 西南与七月的父母告别，已是夜深人静。回到曲林家，只见曲林家的窗户里还亮着灯光。
4: 来了，来了。哎，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1: 啊，七月的父母非留我吃晚饭，聊了半天天。
4: 哦，怎么样？你跟他父母谈了没有？
1: 哦，那事儿我没提。
4: 什么？你怎么搞的你？
1: 光讲七月的事儿了。
4: 哎呀，刚才我还后悔没跟你一块儿去，怕你不好意思说。你看，明天再去一趟，我陪你去。明天下午怎么样？
1: 下午不是有校庆会吗？
4: 那上午。老同学，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宁玉今天可又给我打电话。
1: 睡吧，关灯。
3: 第二天等西南醒来，曲林早已不见了踪影。
1: 伯母
5: 起来了。
1: 啊，奶奶。嗯，
5: 多睡一会儿吧。
1: 不了，曲林上班了。
5: 哦，他说9点半在企业家门外等你，让你一定去。
1: 啊，
5: 洗脸吧。
1: 好。
5: 妈，你吃吧。
6: 西南哥，
1: 嗯，
6: 这有一封信。
1: 哦，
6: 昨天来的，忘了给你了。
5: 这孩子怎么才想起来啊？
1: 没关系，是学校转来的，肖弟弟来的。
5: 哦。
3: 西南没有再去七月的家。等他来到母校参加校庆，宁玉早已守候多时了。
2: 西南，
0: 哎，你好，你好。
7: 哎，老婆，
0: 你来了。
2: 曲林呢？你们没到七月家？
1: 没有，上午我没去。
2: 何老师他们在那边，你先去，我就来。
8: 哎，西南，我来参加校庆会的。
9: 西南，
8: 接到通知了。
9: 哎，西南，
1: 你怎么搞的？
2: 快走啊！
1: 你怎么没去？我等了你上午。算了吧。哎呀，哎。前面，哎，就在这儿吧。
10: 假如我还不曾，
1: 哎呀，你这个人，七月他爸爸对你印象很不错。他对我说，他们部里也缺少年轻的技术人员，留在部里头也不脱离实际嘛，照样可以经常下去。我有了，
11: 哪里是我最迷恋的地方？
10: 哪条道路啊？能领我走上最壮丽的人生。
11: 哪里的土地上啊，青山不老，红旗不倒，大树长青。

我已经买了明天的票。什么？为什么？啊？阿迪来信了。啊。西南，这次治病效果很好，我可以拄着双拐走路了。今天，老连长和燕子把我接回了农场。

变了，一切都变了。结束了十年动乱的破坏，咱们的北大荒变得都让人认不出来了。说来也奇怪，这次在城里见到了盼望多年的妈妈的时候，她哭得很厉害，而我竟没有落什么泪，好像眼泪都在前些年流干了似的。可是今天当我一踏上咱们住帐篷睡草滩泥里滚水里爬开垦出来的田野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怎么擦也擦不完。是啊，很少有哪一代青年的青春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但是我们的理想和信念不会毁灭，不会消失，就像咱们北大荒的田野一样。一场大火之后，无论留下多么厚的灰烬，在大地母亲的哺育下，从那黑色的焦土中滋生出来的新芽只会更加清脆。

西南走了，是他没有看出宁玉眼中那挽留的目光，还是他不愿接受曲林的奔走帮忙？不，他要回田野去，回到那埋葬着青年战友的尸体，滴洒着他们青春血泪的田野上去，去收获同学们用汗水浇灌的果实，去开拓未来的人生之路。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这是根据文学大师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

红主演的影片在1984年一上映便轰动全国，这部电影就是《寒夜》。本期的光影时光机为您带来上映于1984年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寒夜》的录音剪辑。

夜雾笼罩着重庆，清冷的月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像一片轻纱般的洒向地面，飘向无声无息流淌着的嘉陵江。我们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这漆黑寒冷的长夜，但它毕竟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已经逼近它的终点了。

0: 人们三三两两地钻出藏身处。一个面目忠厚、体质单薄的中年男子，在漆黑而寂静的江堤上慢慢地走着。他叫汪文轩，是郑中书局的小职员。眼下他正四处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曾树生。
1: 昨天晚上，我真不该让他走。
2: 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拿去看。
1: 何必发那么大火？
2: 轩，怎么又吵？你们还嫌穷日子过得不安生，不愿意在这里住，可以搬走吗？
3: 妈，
1: 我应该把他找回来。对，把他找回来。
0: 文轩的母亲因为容不得儿媳，两人常常争吵，这使文轩十分为难。他非常爱妻子，可又不愿得罪母亲。为寻找树生，他来到树生供职的大川银行等候。
1: 树生，我有话对你谈。
2: 我没空。
1: 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时间？
2: 那我们去国际坐坐。
4: 您要点什么？
2: 要两杯咖啡。
4: 哦。要牛奶吗？
1: 我不要。哦，这杯要。
4: 好。
1: 这个地方我很久没有来过了。
2: 拿你这么点薪水，难常到咖啡店来啊。
1: 从前我也常做咖啡店的。
2: 是啊，这两年大家都变了，
1: 过去的日子就像在眼前一样。
2: 从前的事真像是一场梦，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
1: 那今天就跟我回去吧。啊，
2: 你还没过够这种日子吗？
1: 过去都是我不好，我也不知道我的脾气怎么变得
2: 这样。这不怪你，这年头谁还有个好脾气啊？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1: 我想我们以后是可以过好日子的。

0: 以后就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银行里做下去了。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当小职员，让人欺负，也够可怜的。
1: 我也是这样，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唉，书生，你就原谅我吧。你跟我回家去，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0: 你冷静点儿，人家在看着我们，你不要难过。我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可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儿。
1: 可小轩呢？
0: 小轩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她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
1: 可我需要你。
0: 那你母亲在，她能容得下我吗？
1: 那我怎么办？倒不如死了的好。
0: 好了，我们该分手了。
1: 树生，请你告诉我，在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我说的不是我的母亲。
0: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34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
2: 树生走了，文轩寂寞苦闷，他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地走着，恰好被牵挂丈夫的树生看见了。
3: 那我先走了。哎，
0: 轩，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去？
1: 我喝酒了。
0: 哎呀，你本来就不会喝酒，看你要闹出病来的。
1: 我心里闷得慌。别管我。来，进。
0: 当心，别摔倒了。来，我送你回家去。
1: 啊？你真的送我回家？
0: 嗯。
1: 好，好，回家去，回家。
4: 轩，你又去找他了？还是死了心吧，那个新派女人哪会跟你吃苦啊。轩，不要难过，这种女人走了也好，等到抗战胜利了，你有了钱还怕接不到女人？
1: 妈，
4: 什么事啊？
0: 我陪她回来的。
4: 好，你本事大，居然把他请回来了。
0: 不是他请我回来的，他喝醉了酒，在街上跌跌撞撞的。
4: 轩，你怎么一个人偷偷跑出去喝酒？你忘了，你爸爸就是醉死的。
0: 让他睡觉吧。
4: 我没有跟你讲话。轩，你告诉我，你怎么想起喝酒的？啊？你说呀。你心里有什么事只管说，妈不怪你。
1: 我心里难过，倒不如醉了好些。
0: 让他睡吧。轩，
4: 轩，
0: 轩，
4: 你躺下。
0: 真是何苦呢？
4: 你伺候他睡吧。
0: 雪，你好好睡吧。
1: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
2: 好不容易盼到了发薪的日子。 文轩打开他的薪水袋，
1: 我这个月的薪水
2: 里面已所剩无几。
3: 这个人记性真差，上个月不是都借支了吗？要不要看看账本啊？
1: 啊，不必了。
5: Mr. Wang， 等一等。
1: 啊，
5: 这批稿子很重要，都是党国要人的言论，还有这么多的错字，你最近……
1: 我再看一遍，再看看。
5: 工厂催得紧，明天早晨就要。
1: 好的，
3: 回去吧。
0: 这几天你总睡得这么晚，吵得人家都睡不着，你干嘛嘛你？你白天在书局给他们卖命还不够啊？
2: 夜深了，文轩仍在灯下抄写，看着疲惫不堪的丈夫，书生心疼地责怪他：“
0: 你不要命了？”你天天这样，身体毁了怎么办？像你这样的抄抄写写，能挣几个钱呢？钱也用不着你担心，我跟陈主任合伙做的那笔生意又赚了。我想你身体这么不好，也应当去看看了。
1: 你去睡吧。
0: 你何苦呢？为了几个钱，把命送了才不值呢。快睡吧。
1: 你书生，你书生，我不是为了钱，我怕别人看不起你。你知道，我也是个男人呢。
0: 雪，
1: 我心里也很难受。书生，
6: 奶奶，我饿了。
7: 啊，
1: 小轩，等妈妈回来一块儿吃吧，别着急。
4: 孩子经不起饿，先吃嘛。这么晚了，谁敲门呢？
1: 我去。
8: 汪先生在家吗？
1: 我就是。
8: 哦，曾小姐让我送来一封信。
1: 好，多谢你。
4: 曾小姐，现在真是开通了，儿子都这么大了，还小姐。
0: 轩，朋友约我参加圣诞舞会，回来很晚，你不要等我，不必对母亲说我在跳舞。免得明天听他发一番陈腐的议论。
2: 舞厅里灯光通明，打扮华丽的曾树生正陪着银行的陈主任跳舞。为了生活，他不得不这样做。

0: 你还没睡呀？你回来了。我说了不要等了，你怎么还等呢？我已经都睡过一觉了。哎，你没把我的信给妈妈看吧？
1: 没有。她没说什么。她不知道。啊。
0: 你今天玩的痛快吗？痛快，痛快极了。啊，好久不跳了。
1: 你兴致特别的好，我是在朋友家换了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你玩的痛快，我也高兴。
0: 这么晚了，你还在等我？你待我太好了。哎，你吃点夜宵吗？
1: 我不想吃，我不饿。
0: 我给你买一碗抄手，你不是顶爱吃的吗？
1: 嗯，好。
2: 来一碗抄手，要得。文献痴痴地望着妻子的侧影，发现她仍然是那么年轻、美丽、充满活力。文献一往情深地爱着她。
3: 给了钱吗，先生？给了钱吗？给了钱，给了钱吗？我告诉你们，日本人已经打到河池了。
4: 那离重庆很近了吗？
5: 是啊。
3: 哎呀，这个事儿，
6: 你看看，
2: 日本人打到了河池。
0: 局势越来越紧张，
7: 天天都是坏消息，
0: 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一山我军转进，文献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8: 明明是撤退嘛，
0: 他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妈，雪，回来了。啊，这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 我明天送你上医院去。
7: 啊，
0: 我们穷惯了，吃不起这些东西。我情愿饿死，也不花那种不明不白来的钱。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何必自讨苦吃？这是我心甘情愿。我就是当一个妈子，也比做一个花瓶好。
7: 妈，你就别说了。
0: 他的意思其实跟你并没有不同，不同，完全不同。现在骂人花瓶，已经过时了。
7: 畜生，不要说了，都是我不好。
0: 妈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通，你就让他一点儿。这哪是他想不通啊，明明是你想不通。
7: 当然了，我没有你开通。
0: 现在有的人脸皮厚的，什么都不在乎了。妈，你就少说几句吧。都是一家人，何必要这个样子呢？我并不要吵，我也没什么错，我还不都是为了你？你不要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人了。我怎么着了？我，你自己做的事。 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的脸皮也太厚了。面对婆媳二人无休止的争吵，文轩再也无法忍受。突然，他一失手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口中吐出了鲜血。妈。
7: 我恐怕是拖不到抗战胜利了。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还要连累你们。
0: 你不要这样说。你还是到床上躺着吧。
7: 啊。
0: 外面情况到底怎么样？你们不要老是瞒着我。听说日本人快到独山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没什么，你尽管安心养病吧。不，树生。 你一定要告诉我，是不是开始撤退了？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到哪儿去？
1: 他活动声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要去做经理，要调我去。那我们怎么办？除了等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
2: 我们不能等死啊！不会到这种地步的。该走的时候，大家都会走的。听说我们银行要搬到兰州去，
1: 你走了，那小轩怎么办？我并没有答应去啊。
2: 那你也并没有回绝他。不过我是说过我家里有病人，我不便去。何况会不会调还不知道呢。
0: 现在只是一句话，你想撇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书生，你还是不要太委屈了自己。我看，要是能走的话，你一个人先走吧。你真是这样决定的吗？
2: 还是这样好，对大家都好。你应该先救自己。你为什么总是不想你自己？我不要紧的，不要紧。
1: 陈主任，去兰州的事明天再说吧。树生赴约来到江边。你不要再
3: 叫我名字，叫我凤冠好了。
1: 习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
3: 横竖以后要改口的。
1: 到了兰州，我就是经理了。啊，将来我们逃到兰州来，想陈经理要口饭吃，你可不要拒绝呀。
3: 将来，你不是马上就要走吗？你应当去，可我去做什么呢？做什么？因为我喜欢你。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
1: 不。
3: 为什么说不？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1: 我心里很乱，你有事请先走吧，让我一个人在这里考虑考虑。好吧。树生心烦意乱地回到家中，发现文轩不在，
4: 他急切地向母亲询问，谁知又引起了一场争吵。轩，妈，他上哪儿去了？他上班去了。
1: 他的病还没完全好，怎么今天就上班了？他自己要去的，我有什么办法？其实不应该让他去的，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那你为什么不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走的那样早，究竟做什么去了？
4: 我去会男朋友了，我明着告诉你。
1: 可你管得着吗？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儿媳妇，我管得着，我就是要管。
0: 周主任说，这份稿件很重要，今天就要。这是你的信。
3: 啊，哦。
1: 轩，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遗物。我要跟你离婚，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定决心了。
0: 什么事啊？你也给我讲个明白。
1: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他不应该让你走的，多说了几句话他就吵起来了。
0: 是我不好，妈妈本来不放我走，是我自己要去上班的。我怕请假多了，数据方面不满意。
1: 难道生病都不准请假吗？他们并没有买你的命。
0: 书局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今天听吴克长的口气，好像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1: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可以养活你。
0: 不过，
1: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她不愿意，她看不起我，她恨我。
0: 不，你误会了。他不恨你，这和他不相干。
1: 刚才他还对我讲了，说我没有跟你丈夫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不过是你的姘头。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另找一个地方安顿他，我就跟你离婚，不然一辈子都不会幸福。你有这样的母亲，本来就不应该结婚。
0: 书生，你要稍微忍耐一点，等抗战胜利了，他要回到昆明去。
1: 等到抗战胜利，哼，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
0: 那彼此更应该忍耐一点。
1: 忍耐，忍耐。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
0: 只要环境好一些，大家还是可以相安的。
1: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会一天天的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
0: 那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原谅他吧，他这几年也够苦的了。
1: 那是他活该，生出你这种没出息的儿子来。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您继续欣赏上映于1984年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寒夜》的录音剪辑。
1: 忍耐，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
0: 只要环境好一些，大家还是可以相安的。
1: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会一天天的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
0: 那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原谅他吧，他这几年也够苦的了。
1: 那是他活该，生出你这种没出息的儿子来。
0: 你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书生，我都是为了你，我要对你讲明白。我去上班，不过我是想借点钱。
1: 我早就说过了，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用不着你去上班。
0: 我想给你买点礼物，后天是你的生日，要给你买个蛋糕来。
1: 你真是这样打算的吗？
0: 嗯，可我现在还没拿到钱，我要是说了，你一定不让我这么做。
1: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0: 那你不再生我的气了？
1: 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
0: 那你不离开我们了？
1: 你回家好好休息吧，不要再去书局了。
0: 嗯，好，我去一下，把那份稿子赶完就回家。
4: 文轩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毫不顾惜自己， 只是担心树生会离开他。
1: 轩，你快来。
0: 树生，
1: 轩，你看他。轩，你怎么了？我在你身边呢。
0: 不要离开我。
1: 你不要怕，会好的。
0: 我不怕，我知道我不会好的。现在我又在吐血。
1: 妈，我去叫辆汽车送医院吧。
0: 不，我们哪还有钱上医院呢？你们都在为我受苦。
1: 你尽管放心，钱绝对不成问题。
0: 我不能给你们留下一笔债。
1: 那也不能为了钱连病也不治啊。
0: 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倒不如死了的好。
1: 你怎么就这样固执呢？我们为什么要等死呢？
4: 你来，你不要再跟他唠叨了。他磕得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
1: 怎么不难受啊？我劝他几句也不成吗？
4: 他病成了这样，你还不让他休息，安的什么心？
1: 安的什么心？你说我安的什么心？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高兴了吧？
4: 你，我早就知道你等不得的。你这种女人，
1: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
4: 你配跟我比？我是拿花轿抬来的，你又不是明媒正娶。
1: 哼，那你管不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4: 不管怎么说，我是轩的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等不得，可以滚吗？
0: 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别吵了。
1: 轩，轩，以后不会再吵了。
4: 文轩昏沉沉地睡了，树生眼含泪水，望着窗外黑暗无底的天空，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空虚。
1: 以后不会再吵架了。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了什么满足？我牺牲了我的理想，又换到了什么代价呢？我还能有幸福吗？为什么不能？我应该得到幸福。
5: 王太太，你好。
1: 钟老，你找我吗？
5: 我特意来找你，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书局周主任，他打算要汪兄告长假。
1: 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多年累死累活，病倒了就一脚踢开。
5: 是啊，刚才我到府上去看过汪兄，我看他身体不大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想请你，
1: 这几年他还多亏钟老照顾，不然早就站不住脚了。
5: 太客气了，哪里谈得上照顾，一点忙也没有帮上，实在对不起汪兄。天要下雨了，再见，汪太太。
4: 文轩一点也不知道他已被解雇，他兴奋地把送钱的事告诉树生。
0: 刚才钟老给我送来了一个月的薪水，书局的周主任叫我好好的养病，真想不到书局对我还这么关照。我准备明天就上班，我不能白拿这些钱呢。
1: 你呀，真是个老好人。
0: 你坐下，我还有话对你说。 今天是你的生日。
1: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他做什么？
0: 这是1600元，请你替我订个蛋糕。我不敢麻烦妈妈，只好让你跑一趟。
1: 我哪里还有心思过我生日？
0: 你要去啊，你可一定要去，钱拿着啊。
4: 树生煎药去了，文轩乘机把订蛋糕的钱塞进树生的皮包。突然间他发现了一张去兰州的飞机票，预感成了现实，他惊呆了。
1: 你怎么下床了？今天才拿到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去吧，我没问题。
1: 我本来不想去的，要不是这样的时局，这样的生活，要不是你妈，我心里也很苦。我一个女人。
0: 是，我知道。
1: 陈主任帮我订的飞机票。
0: 是。
1: 横竖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的皮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
0: 对，那边皮货便宜。
1: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5万在家里。
0: 好。好的。
1: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
0: 嗯。
1: 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0: 明天早上，我送你上飞机。
1: 那我去看看小
4: 树生。越说越有精神，脸上浮起了微笑。文轩却在暗暗地抽泣，为树生，为自己，也为了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夜深了，文轩独自一人坐在藤椅上，他看着同树生、小轩的全家照，心中涌起对往事甜蜜的回忆。
0: 嗯，树生，
1: 轩，
0: 你怎么来了？
1: 轩，你可不知道，在上海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0: 啊，
1: 从今天起。我和你住在一起，不走了。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我马上给妈妈写信，征求她的意见。
1: 啊，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我同意，你同意，我们俩同意就行了。嗯。
0: 哎。
1: 不过只要是爱，是爱，就够你赞美，值得你接受。
0: 你知道，爱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
1: 不管烧着的是庙堂里的栋梁，
0: 或是柴堆中的荆棘，
1: 火眼里总跳得出同样的光辉。

0: 雪，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
1: 汽车喇叭声使文轩正视了现实。树生已收拾完毕，就要离开这个家了。啊，树生，这是潘尼西林，我跑了好几家医院才搞到的。把箱子给我吧。
0: 雪，你怎么起来了？哎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给我吧。
2: 不要紧，我可以送下去。
1: 王先生，让我来提吧。
0: 陈主任，那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雪，这是一盒潘尼西林。
2: 你真好，
0: 只要坚持打，病就会好的。
2: 打，一定打。

0: 那你回去睡吧，你身体自己一定要当心啊！啊，嗯，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1: 嗯，
0: 再见了。

0: 雪。
1: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0: 你不要着急，我到那去给你写信。
1: 好的，我等你信。
0: 我会。雪，
1: 你放开我，书生，你别这样。
0: 不，
1: 别挨我，我有病。
0: 不，
1: 放开。
0: 我愿意传染到你这个病，这样我可以不走了。

0: 轩，
1: 妈，
0: 干什么呢？
1: 妈，邮差来过吗？
0: 可能还没有，来，帮我缠毛线。啊，
1: 树生有多久没来信了？
0: 上个月才来的嘛。
1: 哦，怎么信越来越少了？
0: 来，绷直点。
1: 哦，妈，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0: 不会的，绷直。绷直啊！
1: 啊，妈，我心里闷得慌，我想出去走走。
0: 一大早，不要出去了。
2: 王文轩手写。
1: 啊，来了，妈，树生来信了。
2: 王浩新把图章带到。
1: 快，图章。
3: 要牛奶吗？
1: 我不要。哦，这杯要。
4: 文轩急不可耐地打开盼望已久的来信，信中树生的话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那已经麻木了的感情。
5: 我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你带来痛苦，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你为什么这样的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像我们这样的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由社会负责。我还年轻，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也的确愿意尽力地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尽管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也曾经发愿终生地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和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的日子。可是我试一次失败，离开你，也许我永远不会去跟别人结婚。不过，我是再也不愿意回到你的家了。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
1: 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一切都照你所说的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
4: 对树生的出走，文献深感内疚，可是又无能为力，只有在痛苦与期待中淡化岁月。
1: 人人都会死的，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难过。小轩太小，
0: 过几天我叫小轩回来陪陪你，你太寂寞了。
1: 太痛苦了。
0: 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
1: 我知道要死的，
0: 要死，我跟你一起死。你听见了没有？日本投降了，轩，这是真的呀！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我们不要吃苦了。树，树生要回来了，对，对，来，轩。你听，
1: 我们有希望了。
0: 我们有希望了。
1: 有希望。
0: 是啊，有希望了。
4: 抗战胜利，树生回到了重庆，他兴奋地敲着家门，希望能立刻见到心爱的文轩和小轩。可他哪里知道，等待着他的却是不幸的消息。
5: 谁？我是树生。哦，你是方太太吧？
3: 啊，是你呀，汪太太。
5: 嗯，
3: 你几时从兰州回来的？
5: 今天刚到的。他们搬到哪儿去了？
3: 你是说汪先生吗？
5: 啊，
3: 他不在了。
5: 在了，什么时候？
3: 就是在上个月庆祝胜利的那一天，老太太带着小轩也走了，也许到昆明去了吧。
5: 那你知道文轩临死前的情况吗？
3: 这我也不太清楚，听老太太说汪先生死得很惨，喉咙都哑了，
5: 他葬在那儿，我要去看看。
3: 老太太也没说，不过也许汪先生的书局里会知道的。
5: 是的，是的，书局会知道的，也许钟老会知道的。
3: 我看你还是到楼下坐坐，我去给你泡杯茶去。
5: 不了，让我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4: 痛苦和悔恨扭搅着树生的心。他终于回来了，可是文轩却已不在人世。

0: 树声慢慢地向江边走去，迎面一股寒风使他打了个冷战。他茫然四顾，仿佛觉得这一切就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留给他的只有雾都茫茫无际的凄凉。
1: 你确实是太冷了，我现在多么需要温暖。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邀请您欣赏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锁麟囊》。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京剧《锁麟囊》可以说是集程派艺术之大成者，妙词佳句层出不穷，段落结构玲珑别致，情节设置又张弛有度。《锁麟囊》又名《牡丹节》，取自据说中一则引自《执烛坛》的故事。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在1937年应程砚秋之约而作，剧中贯穿着两个女性戏剧性的命运起伏，浸透着中华民族仗义廉贫、感恩图报、善有善报的传统道德，滋养。

着几代观众。程派的声腔艺术更是在这出戏中发挥到了极致。说到这儿，我们先来欣赏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妆脸》一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锁麟囊·选妆脸》一折中的唱段，由张火丁演唱。选妆脸一场，人未出声先夺，几句念白娇嗔秀丽，不失身份。四平调怕流水一段的词原来是没有的，这是程砚秋后来亲自填写的，旋律优美如潺潺流水，恰如其分。在京剧旦角艺术中，程砚秋大师所创造的程派艺术相对小众化，因为其作品特有的思想深度和表演难度，对他的学习者和鉴赏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样是青衣，与雍容华贵的梅派相比，程派的素雅深情显然无异于舞台的绚烂艳丽，而是追求婉转含蓄的渊意之美，其内涵的苍凉悲切更是透露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张力。我们再来听一段著名程派传人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段《春秋亭外风雨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段《春秋庭外风雨暴》。张火丁的演唱不仅音色宽厚明畅，而且音乐表现层面上尺寸、气口与润腔游刃有余，恰到好处。二黄与西皮腔戏中各色板式所构建的成套唱腔变化多端，色彩丰富。这种展示人物情感的音乐话语，不仅具有强烈的舞台效果，而且呈现出动人心弦的艺术美感。我们接着要听到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段《耳听得悲声惨，心中如蹈》。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节目中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邀请您一起欣赏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锁麟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剧中唱段“耳听得悲声惨，心中如倒”。皆在春秋庭外风雨暴之后，西皮二六转西皮流水，这两段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张火丁演唱的层次分明，抑扬顿挫，收放自如，很有感染力。唱腔中流畅舒展的韵律所透露出的那种大气清爽，既符合剧情内涵的需要，也充分彰显了这位当今程派大青衣的内在气韵和大家风范。春秋亭一折整个听下来，舒展流畅，一气呵成，而这一段也已成为当今广为传唱的名段。贫富二人萍水相逢，慨然赠囊，薛湘灵善良淳朴的一面跃然而生。其中忙把梅香低声叫的唱腔吸收了电影《翠堤春晓》中的歌曲旋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锁麟囊》归宁一场的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锁麟囊·归宁一场》中的唱段，由著名程派传人张火丁演唱。《归宁一场》采用西皮摇板转西皮原板，节奏轻快，旋律清灵，这里体现的是薛湘灵婚后生活幸福的状态。归宁日是喜悦的，对孩子是娇宠的，张火丁所体现出来的形象和出嫁时的形象也是不一样的。婚后这几年，对世事人情，薛湘灵有了新的体会，而这也为接下来的遇大水的变故埋下了伏笔，形成了对比。好，我们一起来听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锁麟囊·大水一场》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锁麟囊》《大水一场》中的唱段，由张火丁演唱。《大水一场》出场尤为特殊，在撞肩中的打击乐配合下，背对着观众出场，然后转身面向观众，板式用箍头、犀皮散板，表现人物悲伤的情绪淋漓尽致。在贫困落难时的薛湘琳能把自己的一碗救命的粥给了一位不相识的老婆婆，善良质朴的本性再一次表现出来。而在落难时的这一碗粥似乎无法与樊胜时的锁麟囊可比，可这一碗粥比锁麟囊更重。正是这送粥的善举换来了他进入卢府成为佣人的机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段《一霎时》。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段《一霎时》。通常来讲，像散板、箍头这样的散拍演唱很难见到观众叫好，所以有些演员往往会忽略这些唱段的情绪表达。而张火丁的演唱不仅很好地把握住了像《一霎时》这样大段二黄唱腔中多种板式所传递的人物情感变化，而且对剧中散板与箍头的处理也格外用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锁麟囊》中《三让》一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火丁演唱的《锁麟囊》选段《三让椅》。《三让椅》一场采用西皮原版，剧中配角大量用了小花脸和彩蛋，使得这一出结局圆满的喜剧更加丰满。表演上运用了太极拳的功法，赵守贞的让，薛湘灵的推辞，运用的都是太极拳的原理。以腰为轴，面对赵守贞使右手一让，再推左手转向观众，面带疑惑，再推右手转向赵守贞，两让，再推左手转向观众，思虑不解，再三重复一次，完全是太极拳的功夫。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火丁演唱的《这才是今生难预料》。

0: 听众朋友，姓名朋友，我们听到的是张火丁演唱的《锁麟囊》选段，这才是惊身难预料。这一段是薛湘灵和家人重逢时所唱的段落。最后的团圆，这是一场嬉皮二六转流水。可是这一段二六又不同于传统二六，这一段的二六中揉进了嬉皮原版、嬉皮慢版、南梆子、哭腔等旋律，把唱腔的美感发挥到了极致。京剧作为一门表演艺术，之所以能吸引不同时代的观众，就是因为它所积累的经典依然感动着鉴赏者的心灵，不断引导人们对于美的向往。而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弘扬，离不开像张火丁这样有技艺、有理想、有品味的艺术家。正是通过他们精湛的表演实践和艺术追求，才让我们于繁忙生活中多了一份对于真情、美好和纯粹的怀念与渴望。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爸，您怎么把电视开那么大声啊？那对耳朵不好啊。
2: 哦，好好好，
3: 调小点，调小点。
2: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3: 锻炼，天天锻炼。
2: 嗨，我是说您是不是听不清楚啊？
3: 清楚啊，清楚，不过呀，就是没有去年清楚了。
4: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5: 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怎么吃可以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呢？体重平均范围在60到70公斤的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按照每千克体重计算，约为0.8到1.0克。其中，女性最低不要低于每天55克，男性不要低于每天65克。这一剂量对绝大多数健康成年人而言，足以满足机体的日常需要了。每日进食适量的主食，1到2袋鲜牛奶或者是等量的酸奶，1个鸡蛋，3两瘦肉，2到3两豆制品等，就基本可以满足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了。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我们知道吃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那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就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石榴等水果的。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亮吗？传统的皮蛋为了呈现松花蛋的外形，制作工艺中往往加入了氧化铅，但考虑到铅超标对于人体的危害，现代工艺早已对此进行了改良，使用碘、铁、锌等替代铅。2015年实施的新推荐性国标重新修订了皮蛋的铅含量标准，严格限制了皮蛋的含铅量每公斤不得超过0.5毫克。现在大多数的皮蛋采用的是无铅工艺，尽管并不代表完全不含铅，但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制作无铅皮蛋，其铅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肉制品、鱼类等铅含量相近，就可以放心食用。虽然现在的皮蛋铅含量较以往大大降低，但是考虑到儿童对铅比较敏感，小朋友最好还是少吃才好。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1995小贴士。
1: 哪些零食适合小朋友吃呢？小朋友正处在生长发育期，胃容量相对比较小，正餐不一定能够满足孩子的营养需要，在正餐过后2小时左右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零食。不过吃零食也要因人而异，如果正餐吃得少，就应该补充适量零食，如果正餐吃得比较多，营养搭配也比较好了，就不需要再补充谷类食物了。儿童食用的零食除了要做到适时适量之外，应该首先选择富含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健康零食，比如乳制品、新鲜的水果、全麦食品等。同时要注意看一看食品标签，尽量选择低盐、低糖、低油且没有反式脂肪的零食。平时注意多喝白开水，少喝含糖的饮料，也尽量不要喝果汁，尤其是果汁含量不足30%的饮料或碳酸饮料最好不要喝。
2: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放慢爱车的速度，就是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未来。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

0: 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995小贴士。维生素 C 有着抗氧化、防衰老、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等多种功效。维生素 C 主要存在于各种新鲜的水果蔬菜中。维 C 在酸性环境中比较稳定，烹调菜肴时可以适当加点醋，还可以防止维生素 C 遭到破坏。烹调蔬菜时加一些香辛料，如葱、蒜、八角、花椒等，这些香辛料富含多酚和黄酮类物质，具有抗氧化能力，可以减少蔬菜中维生素 C 的损失。维生素 C 遇到碱容易被破坏，烹调富含维 C 的食物时尽量不要放纯碱和小苏打。此外，光线、热和氧

0: 气，也会造成维生素 C 的损失。新鲜果蔬应该避光、低温储存，并且尽早吃完。烹饪时急火快炒，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1: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头鲸发出的声音。鲸是一种善于交流的动物，人们把它独特的声音叫做鲸歌。有一头鲸，几十年来一直在海上游弋，用鲸歌呼唤自己的伙伴。可是，过了很多很多年，这头鲸都没有收到过同类的回音。

0: 哇，又是这头鲸，我已经看到它好几次了。也许它是把我们的船当作同类了吧？据估算，200年来地球上鲸的数量可能已经减少了90%，世界最大的动物蓝鲸仅剩5000头。
1: 第二大动物长须鲸仅剩2000头。在这个距离以光年计的孤独宇宙中，地球上所有动物都是人类的伙伴。当野生动物灭绝的一天到来，人类的呼唤只能等到自己的回音。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今天要推出的是上映于1983年，由著名电影导演谢飞执导，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0: 刚从农机学院毕业的陈希南，在去农垦部报到接受工作分配之前，专程回北京去看望儿时的同学和伙伴。别看这位眉清目秀的青年神情冷淡，一副书生模样，他凝视着车窗外的田野，内心的波澜却在激烈的动荡着。此行此去，究竟是短暂的分离，还是长久的诀别？这当然要取决于报到后的最终的分配。可如果真要让西南在去留之间做出什么最后的选择，恐怕也难以一下子有个明确的决定。因为在这车窗外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西南尝到了耕耘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也尝到了初恋的幸福，决裂的痛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十多年前那个动乱的秋天开始的。
1: 哎呦！
2: 怎么停了？
1: 到了吗？
2: 到了。
3: 嘿，年轻人，还愣什么神啊？
2: 老连长，
1: 老连长，
2: 咱就在这儿啊！
3: 你好，啊，这就是咱们的开荒点儿。
2: 哎呦喂，
4: 老连长，这么大一片，咱们开得了吗？
3: 是啊，你呀，咱们有拖拉机呀，
2: 啊，有拖拉机，
3: 一个开荒点儿配备两台拖拉机，
2: 听着，
3: 一秋一春，少说也得开它上千亩地。先把行李都卸下来。
2: 好嘞，
1: 好，快，哎，这是你的，
2: 给我吧，
5: 这是你的，嘿。
6: 哎，小弟弟，听说你琴拉得不错。
2: 不好，老连长，这琴呐是外国货，是小华侨他妈妈以前从国外给邮来的啊。
1: 外国的有什么好？
7: 快给我拿过来！
1: 要是我呀，早扔了。
2: 哟，就你革命小左派。
1: 你，
8: 宁毅，
9: 哎，
8: 给你的大衣。
1: 谢谢。
3: 哎，同学们，哦，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帐篷来了，咱们就安家啊！
8: 安家了，
9: 就安家了。
1: 阿弟，你看，白花梨。白桦林，像婆娑起舞的少女，像婀娜多姿的仙子，挺立在无边的田野上。陈希南、萧弟弟、曲林、韩七月和吴宁玉，这五位自幼就是同学的中学生，像五只刚刚离开父母怀抱从北京飞来的雏鸟，一齐飞向白桦林，一齐扑进了白桦林。
2: 哎，你们看，连根是白桦树。哎，快看看，
1: 太好了，
2: 连着嘞。哟，真奇怪，
1: 长得真好，
2: 真连着根呢，真连着根呢。哎呦，给我这胳膊去。
1: 干嘛呀？
2: 我扔在你们那儿不行吗？

北京道，回忆的思绪也暂且靠站了。

0: 曲林那调皮机灵的家伙准在接客处等不及了。
1: 嘿，西南，你不认识我了？
2: 曲林，
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啊，真有你呢，大学都毕业了
2: 啊。
1: 走，咱们呀，先把东西放到我家去，然后呢，咱们找个地方喝上两杯，庆贺庆贺啊！
2: 你现在怎么样？
1: 哎，我还那样。大学生，大学毕业了，分到什么地方？
2: 啊，还会黑龙江，说不定还回咱们北大荒。
1: 什么？你别逗了你！你干嘛回去？你是凭真本事考上大学的，又不是工农兵学员，哪儿来哪儿去？虽说你家已经调到外地去了，可是你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完全可以要求分在北京啊。
2: 好，我们农机系这次没有北京的，
1: 没有
2: 啊？
1: 那也不能回去啊。那是个什么鬼地方？那个时候咱们班一共去了五个同学，就牺牲了一个，残废了一个，你还去？你听我说，这可是关键时刻，一步走错你后悔一辈子。我告诉你，你得赶快想办法。
2: 分都分完了还想什么办法？
1: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你说现在谁不在想办法？只要咱们找到了门路，别说分配前，就是分配以后报了到，照样能想出办法来。哎，老连长不是让你到农垦部去跑材料吗？你干嘛不活动活动？
2: 啊，我想回去对我学的专业可能有好处。
1: 专业？哦，你是学农机的，我和你比不了啊。你们都是搞事业，我现在只有卖苦力，挣钱吃饭。你是不是怕留在这儿碰上宁玉啊？
2: 胡扯什么？
1: 他离婚了。那个时候你说的对啊，是一场买卖。他们帮他从农场调回城，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漂亮儿媳妇，跟上那个少爷。宁玉真没少受罪。
0: 是啊，有时候娟秀的面容带来的并非都是幸福，吴宁玉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西南自幼就和吴宁玉是同班同学，可真正理解和认清宁玉那温柔善良但又软弱的性格，还是在初到北大荒的第一夜。透过屋子中间悬挂着的草帘子，西南听到了宁玉的哭声。
3: 宁玉，你怎么了？怎么了？哭什么？宁玉，宁玉他怎么了？刚才还不是好好的吗？宁玉怎么了？宁玉，
4: 我不想家。
3: 刚来第一天就想家，真没出息。
4: 我妈妈她现在一定在想我。
0: 宁玉的哭声把白天大伙在白桦林里的热情和幻想全都冲淡了。随着夜幕的降临，严酷的现实变得冷酷无情。打这以后，在繁重艰苦的劳动中，西南总是主动帮助宁玉，以同志之情同学之意来弥补宁玉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而伴随着爱怜和同情的发展，一种新的感情 在他们俩的心田里萌芽生长着。
5: 好了好了，收工了，吃了晚饭到团部去开会。
1: 开什么会啊？
6: 徐帆要表戏比赛。
7: 对对对，
0: 在八亿人民只能唱八出戏的岁月里，这种比赛大概是人们唯一的娱乐活动了。比赛结束已是半夜了，青年们在回知青点的途中迷失了方向，只得在荒原上燃起篝火等待黎明。
3: 这火真的是啊是啊。
0: 多才多艺的萧弟弟，这位父母都侨居在国外的华侨子弟，望着殷红的篝火陷入沉思。
6: 谢谢你。
8: 不是什么诗，
1: 哎呀，
8: 只是几句话。
6: 哎，快点，就是阿弟，
8: 快点。
9: 荒原是沉睡的巨人，篝火是荒原的眼睛。自从战士开进了荒原，巨人睁开了眼睛。
6: 好啊，
1: 不听话
6: 嘛！快点，
8: 下边的，下边的还没想好呢。
1: 你赶快讲，你赶快讲。
6: 我来
1: 听
6: 两句。哟呵，
8: 七月的，
6: 好好听，快来。巨人问：是谁打扰了我长眠的宁静？战士回答：是我们，您的儿女，是我们，大地的子孙。我们
1: 无产阶级革命派，豪情满怀，斗志昂扬，誓让山河换新装。
6: 讨厌。
8: 哎，让宁宁给咱们唱个歌吧。
6: 哎，不行，快唱。
1: 哎，唱吧。我可告诉你啊，不要那个样板戏，刚才我们可都听过了。
8: 唱个过去的儿童歌曲吧。哎，过去的儿童歌能唱吗？
10: 怎么不能唱？怎么不能唱？
6: 可要唱个好听的。
8: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1: 对。

0: 田野是美丽的，凝夜的歌声更为田野之夜增添了迷人的景色。即使过了十几年之后的今天，西南和曲林在这首都之夜仍然怀念着田野上的篝火，田野上的歌声。
1: 哟，西南吧，都长这么高了，我刚下中班还没给你们做饭呢。
2: 大概都吃过了。
3: 西南哥，
2: 哎，坐。
1: 一来那会儿也跟他这么高啊。啊，你跟小林住那屋，他跟我和奶奶挤挤。
2: 我们挤吧。
1: 啊，没事儿，来洗洗脸吧。
3: 奶奶，我现在跟你一块儿睡了。
1: 你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2: 我父亲一去世，他就迁到贵州我姐姐那儿去了。
1: 这下可好了，你分到北京还可以把老人家接回来啊。
2: 我分东北了，具体单位还没定。
1: 是啊，那也比我们小林强，都快30的人了，连个家都没成。哎，
2: 妈。嗯，伯母，我跟他一样也没成家。
1: 啊，
2: 我来。
1: 不用了。
4: 你睡这儿吧。
2: 啊，好，我来吧。
4: 在兵团那个时候，一个心眼想调回北京，想调回北京就好了，可以好好工作，成家立业。哼，一天到晚的跑啊求啊，

0: 送礼，假证明，逃跑，什么办法没用上？可是调回北京又怎么样？嘴上说你们被耽误了，是受害的一代，可是遇到具体问题，谁关心过？房子、工作、朋友，还不都得自己去奔？哼，那个时候，咱们可是真够傻的。
1: 那是青年们来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白雪蒙住了如梦如幻的白桦林，覆盖了如诗如画的田野，就连知青居住的小屋也几乎被大雪掩埋了。萧弟弟病倒在床上，其他的知青也被大雪封在屋里，窗外是白色的河，白色的树，白色的山峦，白色的田野，一切都是那样单调华衣。只有曲林去邮局取信回来，才能给生活带来一丝变化和生气。可他带来的并非都是欢乐。
2: 给你信，这是
3: 给我信的，
2: 旭，这是你的包裹。你要不要了？这是你的包裹，旭。
3: 信呢？
2: 这儿有你吗？他怎么了？
3: 他父母成黑帮了，昨天指导员通知他的。那我给他送去。旭，你妈寄来的包裹。
2: 对了，阿弟，这儿有你几封退信，邮局说，现在不能跟国外通信了。
1: 同样是十几岁的青年，同样需要母爱和温暖。
4: 妈，
1: 因为父母在国外，萧弟弟就连和父母通信的权利也没有。而父母一旦成了黑帮，韩七月就该同父母划清界限，断绝往来。
3: 哎，你们看，七月让我把他妈寄来的包裹给推回去。
2: 西南，你乖。我看呀，阿弟的身体太虚，我先玩玩，给弄点肉吃。尝一下，我想，帮我尝一下。
5: 什么呀？这是
6: 你一人够呛，
5: 你弄来。
6: 你背的什么呀？
3: 哎，
2: 来，我帮你注意一下，
3: 注意
2: 一下，先把门打开，后边就脱一下。别着急。
3: 那你大妹，那快说呀，
2: 慢慢
3: 到底是什么呀？
2: 赶紧卸下来吧。哎，曲林，什么东西？
7: 哎呦，我的妈呀！
3: 曲林，这是什么？
2: 哎，我给你带来好东西。
3: 什么好东西？
6: 说说。
2: 哎，哎呦，
6: 哎呦，狗！
3: 哎呦，
2: 好东西！
6: 哎，你看，
2: 这狗
6: 真
2: 大呀！
6: 肥呀！
3: 怎么是你
6: 这回咱们可不
2: 去
6: 肉城了呀？你
2: 曲林，从哪儿弄来的？嗯，
7: 你们大伙儿都好好猜猜。
6: 猜猜，老乡给的吧？
7: 有那种好事吗？
3: 捡的。
7: 美的你，你给我捡一个去。
6: 曲林到底哪儿弄来的？
3: 到底怎么
7: 回事？别着急，你猜猜。
2: 曲林，偷的吧？哥们儿，你可真会猜呀！
3: 曲林，
6: 是这个呀？
3: 你胆子也太大了。
2: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在老乡屯外头等了一个多小时呢，哎呀，把我给冻坏了。最后我用吃的才把这家伙引出来，趁这家伙在那低头吃的时候，我冲上去，嘿，就是一下。
7: 怎么样？完了，就这么简单呀？
6: 太有女人，
3: 你太不像话了。咱们是来接受皮亚中农再教育的。
2: 再教育怎么着？来了好几个月了，见了几次肉啊？
3: 那也不能当贼呀。
2: 贼？谁是贼啊？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阿弟，还不是为了我们大伙儿。再说，我也通过班头了。
3: 班头带头谈恋爱看坏书，我不承认他是班头。
2: 不承认拉倒，我还不愿意当呢。曲林，走，包皮去，先给阿弟做碗狗肉汤面。
4: 西南，我吃不下。咱们怎么也学会偷东西了？
3: 好像有人来了，是老乡吗？是老乡，冲我们来了！
4: 哎呀，
3: 怎么办呢？
2: 快，快，我藏起来！
3: 对，
2: 快，藏在阿弟的手，藏底下，
8: 准备着，
2: 来，
8: 给你们带
2: 好。

0: 见鬼了！
1: 看你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快，储藏室！
1: 哎，对，
0: 储藏室，
2: 去把储藏室门打开。
1: 开门！
0: 站住！藏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认个错，赔他们钱就是了。
3: 不能去，剩几个人了，会打架了，
0: 打就打吧。咱们几个大小伙子，怕他干什么？走！我们有钱，赔你。
4: 啊，班长，给你。
5: 好小子，走，跟我到屯子里去，把狗抬上，我请你们吃北大荒名菜呼狗肉。哎，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狗抬上车呀！
6: 爷爷，这可是你打围的狗，得让他们赔。
3: 对，让他们赔，
5: 得让他们赔。
7: 不乐了啥？他们年岁小，不怕苦，大老远从北京来，都是好样的。来到这儿，咱们就是邻居了。我跟你们老连长那是老相识了，打他一进北大荒就认识。走，一块去热闹热闹。
8: 大爷，这钱赔您，您收下。
7: 外戚，
8: 您收下。
7: 哎呀，大爷，你们要买，我能卖吗？
6: 阿弟，阿弟，
7: 怎么了？
6: 他一直在发着烧。哦，
7: 走，
6: 阿弟，
7: 快上车，让你大娘给你烧碗姜汤喝。走。

0: 事。哎呀，正是太正，这是我孙女啊，教她认字，将来我还要让她到你们农场当工人呢。
1: 哦，欢迎欢迎，谢谢。
2: 东北老乡的关怀如同严寒中一股暖流，温暖了青年人的心。是啊，在艰苦的生活里结下的友谊和爱情应该是最值得珍惜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西南和宁玉心中萌发的爱情嫩芽却没能得以健康的成长。
3: 宁玉，站住，
4: 别这样，你别这样，不行，真的不行，你忘了我吧。
3: 为什么？
4: 我要离开这儿。
3: 宁玉，
4: 你，
3: 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你懂吗？你不能离开这儿，你懂吗？站住！难道我错了？宁玉，宁玉，你怎么了？

0: 你真的一点不喜欢我？
1: 不，不，我是不喜欢这儿。再待下去，我受不了。
0: 你走吧，走吧，没有你，我也干得下去。
1: 你别这样，别这样。我们还小，现在不能考虑这个问题。真的，我爸爸妈妈不会同意的。再说，他们好不容易才把我调回去。
0: 别说了，我不会乞求你的。
2: 一会儿就要走了，你到底送不送？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你同学。算了，
3: 七，咱们还是去送送吧。
4: 好，送送送，休息会儿啊。
5: 去白桦林了。
6: 再见了，白桦林。难道以往都已化作落叶无情？再见了，白桦林。难道今后只能相会在千里梦境？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上映于1983年，由著名电影导演谢飞执导，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国产电影《我们的田野》的录音剪辑。
6: 吴宁玉就这样离开了西南，离开了同学们。离开了自己曾用汗水浇灌开垦的田野，从而失去了他本来完全可以得到的一切。因为爱情和幸福永远属于敢于追求、敢于奋斗的强者。

0: 再见吧。我相信你在哪儿都会干好的。
1: 谢谢你，阿弟。哭有什么用？以后你会后悔的。
2: 为了摆脱垦荒生活的艰苦，吴宁玉嫁给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以此获得了调回北京的机会。可逆来顺受的性格使他饱尝了委曲求全的苦果。当他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与西南重逢时，仿佛早已平息的心潮又荡起阵阵涟漪。
1: 你还生我气吗？
0: 啊，不，生活中不仅有爱情，还有友谊，有事业和理想。

0: 听说阿弟他妈妈来看过他了。
1: 上个月在哈尔滨，阿弟正在治病，做了一次大手术。
0: 怎么样？
1: 不大清楚。阿弟真了不起，按说七月的死对他打击够大的了，可他一直帮助我复习功课，要不是汉化，那时候他应该比我先考上大学的。
0: 我佩服你们，始终是追求自己理想的强者，不像我太软弱了。
1: 你不是工作得很好吗？
0: 明天校庆会我们合唱队演出，你来吗？
1: 啊，来。
0: 再见。
2: 告别了宁玉，西南来到了韩七月的家，迎面遇见了七月的妹妹十月。
0: 坐。
1: 哎，
3: 阿姨，我爸还没回来。
4: 没有。
3: 哎呀，我都要来不及了。
4: 哎，这是你姐姐从前的同学。
1: 啊，你小时候我见过。
3: 是吗？
4: 哎，这孩子真没礼貌，他姐俩自小都是我带大的。你坐这儿等会儿啊，我打水去。
1: 好。
2: 姐妹俩是何等的不同啊，虽说只相差几岁，十月完全是80年代最时髦的衣着打扮，墨镜、风衣、披肩发，可当年的韩七月整天不离身的是那套洗得发白的男士军装。那一年宁玉回北京以后，西南把痛苦的感情深深埋藏在心底，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备考。
1: 阿弟，待会儿给我看看弹数练习。
5: 啊，看过了，错了一半。
1: 嚯，这下晚上又得开夜车了。
6: 哎呀，你真用功啊你，累了一天了还学。
1: 干嘛不学？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7: 西南哥，你就别白费劲儿了，那事儿吹了。今天听团木军武部小王说，你们连西南真犯傻，还拼命复习功课呢。连里推荐有什么用？咱们连那几个工农兵学员名额早就内定跟有后门的人了。
8: 还说文化考试也要取消，记得去年交白卷的那个张铁生吗？他说考试是黑线复辟，被上面肯定了。
7: 七月姐，
4: 哎，怎么了？发什么呆呀？
7: 就是想上大学，也不能不吃不喝呀。
1: 大学，大学，
9: 学个屁！
7: 就凭你这样，还想上管改？
1: 别唱高调了，小左派。
7: 谁唱高调了？什么叫高调？
9: 高调就是骗人。我们都被社会抛弃了。
7: 你胡说什么？
9: 谁胡说了？谁关心过我们的前途？谁把我们当人看？
6: 阿弟病成这样，谁给好好治过？曲林的爸爸死了，家里那么困难，为什么不给办困退？说是工农兵上大学，为什么那些老子官大有后门的都挤进去了，就留下我们在这卖苦力傻干？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7: 说了半天不就是要走吗？好，走吧，你们都走吧。你去上学，曲林回家，阿弟出国找妈妈，都走，都走，反正我不走，我永远不离开这儿。
4: 连着。
10: 该走的就走，没什么不好的。困退上学的事，我再去团部争取。你们这么小的年纪，正是读书上学的时候，应该有家庭父母的照顾啊。我来北大荒20多年了，苦没少吃，罪没少受，农场也没办好。从前我也想走过，可这北大荒的地总得有人开吧，开出来的田也不能让它再荒了吧。我离不开它，离不开这些田地，也离不开燕子和他爷爷。
7: 阿弟哥，你干啥去？
8: 我去把火放上。
7: 我去吧。
8: 哎呀！
7: 哎呀！阿弟哥怎么了？
11: 阿弟，阿弟怎么了？
7: 阿弟哥，你怎么了？怎么了？

0: 曲林的困退证明披起来了。
1: 哎，我披起来了，看看
0: 、哎、你看
1: 盖着大印的。哎，
2: 曲林，这回你可以
3: 聊聊
2: 了。
1: 哎，真不容易啊，
3: 你看到没有，
4: 曲林啊，该回去了，
3: 你看到没有。哎，
0: 好，来喝，说说怎么给办下来的。
1: 哎，讲讲啊。
5: 就是
0: 开始军务股的家伙还给我打官腔，说什么名额少，得照顾最困难的。
1: 什么太高兴了。
0: 再说北京也不接收啊。
1: 别瞎扯了，
5: 烂事儿啊。
0: 我二话没说，一把给他薅到厂长办公室。当着厂长的面，我把曲林他爸爸怎么因公去世，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困难，连里多次上报要求这么一摆，把那家伙拉关系走后门为非作歹的事儿全给抖出来了。
1: 好，接着好，接着
5: 整整。哎，
0: 你猜怎么着，曲林回北京的手续早就寄来了。
1: 啊，是吗？回事，
0: 生在那小子手里扣了三个月。三个月
4: 真他妈不是东西，
1: 太毒了，
5: 给他打压一顿，
1: 真不讲话啊。哎，
0: 喝呀
1: 喝。
0: 曲林低着头干什么？哎，怎么喝呀？
6: 我们大家可都是为了你高兴啊。可阿弟他，
7: 阿弟怎么了？你到医院去看他了吗？
6: 阿弟他转到哈尔滨医院去了，大夫说治得太晚了，可能会瘫痪的。
7: 啊，
8: 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使大家从欢乐的峰巅一下子跌落到悲痛的深谷。俗话说祸不单行，不久以后北大荒的田野上意外地发生了火灾，凶残的火苗无情地吞噬着青年们用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七月和燕子让火给围住了。
9: 快走，
0: 走。

0: 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人们在七月的尸体下发现了尚有一丝呼吸的北大荒姑娘燕子。燕子得救了，七月却永远长眠在北大荒的田野上。而这时七月的父母还被关押在牛棚里呢。汽车喇叭声中断了西南的回忆。这时七月的爸爸回来了。
1: 爸爸，十月，快来，快帮爸爸拿东西。
2: 来了。
3: 爸爸，我差点都要走了，回来怎么这么晚？
4: 飞机啊，整整晚点一小时。你工作怎么样了？
3: 挺好的。
2: 回来了。
4: 哦，
2: 有客人，七月过去的同学。
5: 伯父。
2: 啊，
5: 伯母。
2: 是西南吧？
5: 啊，
4: 哎呀，都认不出来了。
2: 我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以前常到咱家做功课。
5: 对。
2: 你现在在哪儿？
5: 刚从农机学院毕业。
4: 是吗？
5: 啊，
4: 我这次出国就是买农业机械。
5: 哦，
4: 你先坐坐啊。
5: 哎，
2: 来，坐下，喝点水。你一直在北大荒？
5: 七七年我上大学了。
2: 分配了吗？
5: 分了。
2: 十月，到哪儿去？
3: 出去一下。
2: 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许去。
3: 我就去。
2: 哎，回来。十月，不许去。你这么小年纪，怎么能谈恋爱？还跟一个外国人。
3: 谁谈恋爱了？交个朋友都不许吗？
4: 怎么回事？
2: 这孩子真是没办法了，安排的工作看不上眼，成天东游西逛，不到20岁就交朋友，上个月又认识了个什么驻京做买卖的外国人，成天混在一块儿。
4: 十月，你回来，是真的？
3: 真的又怎么样？外国人怕什么？要真的合适，我就和他结婚，和他一块走。
2: 什么？你昏了头了？你是什么家庭长大的？怎么能给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
3: 资本主义怎么了？我看人家就是比咱们强。

0: 喂，
1: 阿姨，我这还有七月一点东西。
2: 七月，那时候我们没收过他一封信，我们从来就没有埋怨过他。七月，他是个好孩子。
1: 看得出来，他心里很想你们。他把你们去的信一直放在箱子里保存着。同宿舍的女生说，经常发现他晚上悄悄地看他们。这是他牺牲前写的一封信，可惜只是一个开头。
2: 西南，你一定没有想到我会给你写信。虽然咱们刚才还坐在一台拖拉机里翻地，可是却像隔得很远很远。你数过吗？从你那次扔挂盘以后整整40天了，你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成天除了埋头干活就是拼命看书。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宁玉娶林回城以后从来没有给我来过信。阿弟瘫痪了，可能要住一辈子医院，是我不好伤了他的心，也伤了你们大家的心，可那不是我的真意呀，真的不是。不知怎么的，今晚的夜色让我想起了那次咱们迷了路，在荒野里围着篝火唱歌念诗的事。那些诗，那些热情，现在都消失到哪儿去了呢？也想不清楚，只是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和难受。别再不理我了，西南，哪怕你再骂我一声小左派也好啊。你不知道我现在是多么的想同学们，想我的爸爸和妈妈呀。
3: 西南与七月的父母告别，已是夜深人静。回到曲林家，只见曲林家的窗户里还亮着灯光。
4: 来了，来了。哎，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1: 啊，七月的父母非留我吃晚饭，聊了半天天。
4: 哦，怎么样？你跟他父母谈了没有？
1: 哦，那事儿我没提。
4: 什么？你怎么搞的你？
1: 光讲七月的事儿了。
4: 哎呀，刚才我还后悔没跟你一块儿去，怕你不好意思说。你看，明天再去一趟，我陪你去。明天下午怎么样？
1: 下午不是有校庆会吗？
4: 那上午。老同学，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宁玉今天可又给我打电话。
1: 睡吧，关灯。
3: 第二天，等西南醒来，曲林早已不见了踪影。
1: 伯母，
5: 起来了。
1: 啊，奶奶，
5: 多睡一会儿吧。
1: 不了，曲林上班了。
5: 哦，他说9点半。在企业家门外等你，让你一定去。
1: 啊，
5: 洗脸吧。
1: 好。
5: 妈，你吃吧。
6: 西南哥，
1: 嗯，
6: 这有一封信。
1: 哦，
6: 昨天来的，忘了给你了。
5: 这孩子怎么才想起来啊？
1: 没关系，是学校转来的，肖弟弟来的。
5: 哦。
3: 西南没有再去七月的家。等他来到母校参加校庆，宁玉早已守候多时了。
2: 西南，
0: 哎，你好，你好。
7: 哎，老婆，
2: 你来了。曲林呢？你们没到七月家？
1: 没有，上午我们去了。
2: 何老师他们在那边，你先去，我就来。
8: 哎，西南，
9: 来参加校庆会了。
8: 西南，
9: 接到通知了。
8: 哎，西南，你怎么搞的？
0: 快走啊！
8: 你怎么没去？我等了你上午。算了吧。哎呀，哎。
1: 前面，哎，就在这儿吧。
10: 假如我还不曾，
1: 哎呀，你这个人，七月他爸爸对你印象很不错。他对我说，他们部里也缺少年轻的技术人员，留在部里头也不脱离实际，照样可以经常下去。不用了，
11: 哪里是我最迷恋的地方？
10: 哪条道路啊？能领我走上最壮丽的人生。
11: 哪里的土地上啊，青山不老，红旗不倒，大树长青。

子买了明天的票。我只问心跳。什么？为什么？啊，阿迪来信了。啊。西南，这次治病效果很好，我可以拄着双拐走路了。今天，老连长和燕子把我接回了农场。

变了，一切都变了。结束了十年动乱的破坏，咱们的北大荒变得都让人认不出来了。说来也奇怪，这次在城里见到了盼望多年的妈妈的时候，她哭得很厉害，而我竟没有落什么泪，好像眼泪都在前些年流干了似的。可是今天当我一踏上咱们住帐篷睡草滩泥里滚水里爬开垦出来的田野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怎么擦也擦不完。是啊，很少有哪一代青年的青春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但是我们的理想和信念不会毁灭，不会消失，就像咱们北大荒的田野一样，一场大火之后，无论留下多么厚的灰烬，在大地母亲的哺育下，从那黑色的焦土中滋生出来的新芽，只会更加清脆，更加茁壮。

西南走了，是他没有看出宁玉眼中那挽留的目光，还是他不愿接受曲林的奔走帮忙？不，他要回田野去，回到那埋葬着青年战友的尸体，滴洒着他们青春血泪的田野上去，去收获同学们用汗水浇灌的果实，去开拓未来的人生之路。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这是根据文学大师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影片运用独有的电影艺术手段，抓住文学作品的人物精髓，通过细节刻画，揭示出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表现了人物心理的波澜和情绪起伏。这部由著名电影演员许环山、潘虹主演的影片，在1984年一上映便轰动全国。这部电影就是《寒夜》。本期的光影时光机为您带来上映于1984年、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寒夜》的录音剪辑。

夜雾笼罩着重庆，清冷的月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像一片轻纱般的洒向地面，飘向无声无息流淌着的嘉陵江。我们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这漆黑寒冷的长夜，但它毕竟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已经逼近它的终点了。

0: 人们三三两两地钻出藏身处。一个面目忠厚、体质单薄的中年男子，在漆黑而寂静的江堤上慢慢地走着。他叫汪文轩，是郑中书局的小职员。眼下他正四处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曾树生。
1: 昨天晚上，唉，我真不该让他走。
2: 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拿去看。
1: 何必发这么大火？
2: 轩，怎么又吵？你们还嫌穷日子过得不安生，不愿意在这里住，可以搬走吗？
3: 妈，
1: 我应该把他找回来。对，把他找回来。
0: 文轩的母亲因为容不得儿媳，两人常常争吵，这使文轩十分为难。他非常爱妻子，可又不愿得罪母亲。为寻找树生，他来到树生供职的大川银行等候。
1: 树生，我有话对你谈。
2: 我没空。
1: 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时间？
2: 那我们去国际坐坐。
4: 您要点什么？
2: 要两杯咖啡。
4: 哦。要牛奶吗？
1: 我不要。哦，这杯要。
4: 好。
1: 这个地方我很久没有来过了。
2: 拿你这么点薪水，难常到咖啡店来啊。
1: 从前我也常做咖啡店的。
2: 是啊，这两年大家都变了，
1: 过去的日子就像在眼前一样。
2: 从前的事真像是一场梦，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
1: 那今天就跟我回去吧。啊，
2: 你还没过够这种日子吗？
1: 过去都是我不好，我也不知道我的脾气怎么变
2: 得这样。这不怪你，这年头谁还有个好脾气？

0: 够可怜的。
1: 我也是这样，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唉，书生，你就原谅我吧。你跟我回家去，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0: 你冷静点儿，人家在看着我们，你不要难过。我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可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儿。
1: 可小轩呢？
0: 小轩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她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
1: 可我需要你。
0: 那你母亲在，她能容得下我吗？
1: 那我怎么办？倒不如死了的好。
0: 好了，我们该分手了。
1: 树生，请你告诉我，在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我说的不是我的母亲。
0: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34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
2: 树生走了，文轩寂寞苦闷，他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地走着，恰好被牵挂丈夫的树生看见了。
3: 那我先走了。哎，
0: 雪，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去？
1: 我喝酒了。
0: 哎呀，你本来就不会喝酒，看你要闹出病来的。
1: 我心里闷得慌。别管我，来，进。
0: 当心，别摔倒了。来，我送你回家去。
1: 啊？你真的送我回家？
0: 嗯，
1: 好，好，回家去，回家。
4: 轩，你又去找他了？唉，还是死了心吧。那个新派女人哪会跟你吃苦啊？轩，不要难过。这种女人走了也好，等到抗战胜利了，你有了钱，还怕接不到女人？
1: 妈，
4: 什么事啊？
0: 我陪她回来的。
4: 好，你本事大，居然把她请回来了。
0: 不是她请我回来的，她喝醉了酒，在街上跌跌撞撞的。
4: 轩，你怎么一个人偷偷跑出去喝酒？你忘了，你爸爸就是醉死的。
0: 让他睡觉吧。
4: 我没有跟你讲话。轩，你告诉我，你怎么想起喝酒的？啊？你说呀，你心里有什么事，只管说，妈不怪你。
1: 我心里难过。倒不如醉了好些。
0: 让他睡吧。轩，
4: 轩，
0: 轩，
4: 你躺下。
0: 真是何苦呢？
4: 那，你伺候他睡吧。
0: 轩，你好好睡吧。
1: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
2: 好不容易盼到了发薪的日子，文轩打开他的薪水袋。
1: 我这个月的薪水
2: 里面已所剩无几。
5: 你这个人记性真差，上个月不是都借支了吗？要不要看看账本啊？
1: 哦，不必了。
6: Mr. Wang， 等一等。
1: 哦，
6: 这批稿子很重要，都是党国要。

0: 人的言论，还有这么多的错字，你最近……
1: 我再看一遍，再看看。
0: 工厂催得紧，明天早晨就要。
1: 好的，
2: 回去吧。
3: 这几天你总睡得这么晚，吵得人家都睡不着，你干嘛嘛你？你白天在书局给他们卖命还不够啊？
4: 夜深了。文轩仍在灯下抄写，看着疲惫不堪的丈夫，树生心疼地责怪他：
3: 你不要命了？你天天这样，身体毁了怎么办？像你这样的抄抄写写，能挣几个钱呢？钱也用不着你担心，我跟陈主任合伙做的那笔生意又赚了。我想你身体这么不好，也应当去看看了。
1: 你去睡吧。
3: 你何苦呢？为了几个钱把命送了才不值呢。快睡吧。啊，
1: 哎，你书生，你书生，我不是为了钱，我怕别人看不起你。你知道，我也是个男人呢。
3: 雪安，
1: 我心里也很难受。书生，小轩，等妈妈回来一块儿吃吧，别着急。
5: 孩子经不起饿，先吃嘛。这么晚了，谁敲门呢？
1: 我去。
6: 汪先生在家吗？
1: 我就是。
6: 哦，曾小姐让我送来一封信。
1: 好，多谢你。
5: 曾小姐，现在真是开通了，儿子都这么大了。还小姐，
3: 轩，朋友约我参加圣诞舞会，回来很晚，你不要等我，不必对母亲说我在跳舞，免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的议论。
4: 舞厅里灯光通明。打扮华丽的曾树生正陪着银行的陈主任跳舞，为了生活他不得不这样做。

0: 岁，刘二郎免朝。
1: 雪，雪，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2: 你回来了。
1: 我说了不要等了，你怎么还等呢？
2: 我已经都睡过一觉了。
1: 哎，你没把我的信给妈妈看吧？
2: 没有。
1: 她没说什么？
2: 她不知道。
1: 啊。
2: 你今天玩得痛快吗？
1: 痛快，痛快极了。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致特别的好。我是在朋友家换了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
2: 你玩得痛快，我也高兴。
1: 这么晚了你还在等我，你待我太好了。哎，你吃点夜宵吗？
2: 我不想吃，我不饿。
1: 我给你买一碗抄手，你不是顶爱吃的吗？
2: 好，
3: 好事儿，
1: 来一碗抄手。
4: 要得。

0: 文轩痴痴地望着妻子的侧影，发现她仍然是那么年轻、美丽、充满活力。文轩一往情深地爱着她。
1: 然后我到来了。
2: 给了钱吗？
3: 我告诉你们，日本人已经大到河池了。
4: 那离重庆很近了吗？
5: 是啊。
4: 哎呀，这
6: 个事儿，你看看，
0: 日本人打到了河池，局势越来越紧张。
7: 天天都是坏消息，
0: 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7: 一山我军转进，
0: 文轩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4: 明明是
0: 他终于支持不住，
7: 要说是
0: 病倒了。
8: 妈，雪，
9: 回来了。
8: 啊，这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明天送你上医院去。
9: 啊，
10: 我们穷惯了，吃不起这些东西。我情愿饿死，也不花那种不明不白来的钱。
8: 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何必自讨苦吃，
10: 这是我心甘情愿。我就是当一个妈子也比做一个花瓶好。
9: 妈，你就别说了，他的意思其实跟你并没有不同。
8: 不同，完全不同。现在骂人花瓶已经过时了。
9: 书生，不要说了，都是我不好。妈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通，你就让她一点儿。
8: 这哪是她想不通啊，明明是你想不通。
10: 当然了，我没有你开通。现在有的人脸皮厚的什么都不在乎了。
9: 妈，你就少说几句吧，都是一家人，何必要这个样子呢？
8: 我并不要吵，我也没什么错，我还不都是为了你。
10: 你不要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人了。
8: 我怎么着了？你自己做的事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的脸皮也太厚了。
0: 面对婆媳二人无休止的争吵，文轩再也无法忍受。突然他一失手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口中吐出了鲜血。
9: 妈，我恐怕是拖不到抗战胜利了。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还要连累你们。
10: 你不要这样说。
8: 你还是到床上躺着吧。
9: 外面情况到底怎么样？你们不要老是瞒着我。听说日本人快到独山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8: 没什么，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9: 不，树生，你一定要告诉我，是不是开始撤退了？
8: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
9: 到哪儿去？
8: 他活动声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要去做经理，要调我去。
10: 那我们怎么办？
9: 除了等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
8: 那我们不能等死啊，不会到这种地步的。该走的时候大家都会走的。听说我们银行要搬到兰州去。
10: 你走了，那小轩怎么办？
8: 我并没有答应去啊。
10: 那你也并没有回绝他。
8: 不过我是说过，我家里有病人，我不便去。

0: 何况会不会掉还不知道呢。现在只是一句话，你想撇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书生，你还是不要太委屈了自己。我看，要是能走的话。
1: 你一个人先走吧。你真是这样决定的吗？还是这样好，对大家都好。你应该先救自己。你为什么总是不想你自己？
2: 不要紧的，不要紧。陈主任，去兰州的事们明天再说吧。树生赴约来到江边。你不要再叫我陈主任，已经在这里等他。叫我名字，叫我奉官好了。
1: 习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
2: 横竖以后要改口的。到了兰州，我就是经理了。
1: 将来我们逃到兰州来，向陈经理要口饭吃，你可不要拒绝呀！将来，你不是马上就要走吗？你
2: 应当去，可我去做什么呢？做什么？因为我喜欢你。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不。为什么说不？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1: 我心里很乱，你有事请先走吧，让我一个人在这里考虑考虑。好吧。
3: 书生心烦意乱地回到家中，发现文轩不在，他急切地向母亲询问，谁知又引起了一场争吵。
1: 轩，妈，他上哪儿去了？他上班去了。
3: 他的病还没完全好，怎么今天就上班了？他自己要去的，我有什么办法？
1: 其实不应该让他去的，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那你为什么不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走的那样早，究竟做什么去了？我去会男朋友了，我明着告诉你。
2: 可你管得着吗？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儿媳妇，我管得着，我就是要管。周主任说，这份稿件很重要，今天就要。这是你的信。啊？哦。
1: 轩，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遗物。我要跟你离婚，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定决心了。
2: 什么事啊？
1: 你也给我讲个明白。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他不应该让你走，他多说了几句话他就吵起来了。是我不好，妈妈本来不放我走，是我自己要去上班的。我怕请假多了，书局方面不满意。 难道生病都不准请假吗？
2: 他们并没有买你的命。
1: 书局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今天听吴科长的口气，好像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2: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可以养活你。不过，
1: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
2: 她不愿意，
1: 她看不起我，她恨我。不，你误会了。
2: 他不恨你，这和他不相干。刚才他还对我讲了，说我没有跟你仗势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不过是你的姘头。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另找一个地方安顿他，我就跟你离婚，不然一辈子都不会幸福。你有这样的母亲，本来就不应该结婚。

0: 你要稍微忍耐一点，等抗战胜利了，他要回到昆明去。等到抗战胜利，哼，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那彼此更应该忍耐一点。忍耐，忍耐。我问你。
1: 你要我忍耐到几时？
0: 只要环境好一些，大家还是可以相安的。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会一天天的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那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原谅他吧。
2: 他这几年也够苦的了，那是他活该。生出你这种没出息的儿子来。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请您继续欣赏上映于1984年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寒夜》的录音剪辑。忍耐。
0: 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只要环境好一些，大家还是可以相安的。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会一天天的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
1: 那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原谅他吧。
0: 他这几年也够苦的了，那是他活该。生出你这种没出息的儿子来。你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书生，我都是为了你。我要对你讲明白，我去上班。 不过，我是想借点钱。
1: 我早就说过了，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用不着你去上班。
0: 我想给你买点礼物。后天是你的生日，要给你买个蛋糕来。你真是这样打算的吗？嗯。可我现在还没拿到钱，我要是说了。 你一定不让我这么做。你还记得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忘记了。那，你不再生我的气了？
1: 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
0: 那，你不离开我们了？你回家好好休息吧，不要再去书局了。嗯，好，我去一下，把那份稿子赶完就回家。
1: 文轩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毫不顾惜自己，只是担心树生会离开他。轩，轩，你快来。树生，
0: 轩，你看他，
1: 你怎么了？我在你身边呢。不要离开我。你不要怕，会好的。我不怕。
0: 我知道，我不会好的。现在，我又在吐血。妈，我去叫辆汽车送医院吧。不，我们哪还有钱上医院呢？你们都在为我受苦。你尽管放心，
1: 钱绝对不成问题。
0: 我不能给你们留下一笔债。那也不能为了钱连病也不治啊。 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倒不如死了的好。
3: 你怎么就这样固执呢？我们为什么要等死呢？你来，你不要再跟他唠叨了。他咳得这样。
1: 你心里就不难受？
2: 怎么不难受啊？我劝他几句也不成吗？
3: 他病成了这样，你还不让他休息，安的什么心？
2: 安的什么心？你说我安的什么心？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高兴了吧？
3: 你，我早就知道你等不得的。你这种女人，
2: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你
3: 配跟我比？我是拿花轿抬来的，你又不是明媒正娶。
2: 哼，那你管不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3: 不管怎么说，我是轩的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等不得，可以滚吗？
0: 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别吵了。
2: 轩，轩，轩，以后不会再吵了。
4: 文轩昏沉沉地睡了，书生眼含泪水，望着窗外黑暗无底的天空，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空虚。
2: 以后不会再吵架了。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了什么满足？我牺牲了我的理想，又换到了什么代价呢？我还能有幸福吗？为什么不能？我应该得到幸福。
5: 王太太你好。
2: 钟老，你找我吗？
5: 我特意来找你，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书局周主任，他打算要汪兄告长假。
2: 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多年累死累活，病倒了就一脚踢开。
5: 是啊，刚才我到府上去看过汪兄，我看他身体不大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想请你，
2: 这几年他还多亏钟老照顾，不然早就站不住脚了。
5: 太客气了，哪里谈得上照顾，一点忙也没有帮上，实在对不起汪兄。天要下雨了，再见，汪太太。
2: 嗯。
4: 文轩一点也不知道他已被解雇，他兴奋地把送钱的事告诉书生。
0: 刚才钟老给我送来了一个月的薪水，书局的周主任叫我好好的养病，真想不到书局对我还这么关照。我准备明天就上班，我不能白拿这些钱呢。
2: 你呀，真是个老好人。
0: 你坐下，我还有话对你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2: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他做什么？
0: 这是1600元，请你替我订个蛋糕。我不敢麻烦妈妈，只好让你跑一趟。
2: 我哪里还有心思过生日？
0: 你要去啊，你可一定要去，钱拿着啊。
4: 树生煎药去了，文轩乘机把订蛋糕的钱塞进树生的皮包。突然间他发现了一张去兰州的飞机票，预感成了现实，他惊呆了。
2: 你怎么下床了？今天才拿到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去吧，我没问题。
2: 我本来不想去的，要不是这样的时局，这样的生活，要不是你妈，我心里也很苦。

0: 我一个女人，是，我知道。陈主任帮我订的飞机票。是，恒氏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的皮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对，那边皮货便宜。
1: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5万在家里。好，好的。你好好养病。
2: 我到那边生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嗯，你尽管安心养病吧。明天早上，我送你上飞机。
1: 那我去看看小。树生越说越有精神，脸上浮起了微笑。 文轩却在暗暗地抽泣，为树生，为自己，也为了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夜深了，文轩独自一人坐在藤椅上，他看着同树生、小轩的全家照，心中涌起对往事甜蜜的回忆。
0: 嗯，树生，你怎么来了？轩，你可不知道，在上海我实在待不下去了。从今天起，我和你住在一起，不走了。真的？太好了，我马上给妈妈写信，征求她的意见。啊，
1: 那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同意，你同意，我们俩同意就行了。嗯。哎。不过只要是爱，是爱，就够你赞美，值得你接受。你知道，
0: 爱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
1: 不管烧着的是庙堂里的栋梁，
0: 或是柴堆中的荆棘，
1: 火眼里总跳得出同样的光辉。

0: 雪，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呀。汽车喇叭声使文轩正视了现实，树生已收拾完毕，就要离开这个家了。
1: 书生，这是潘尼西林，我跑了好几家医院才搞到的，把箱子给我吧。
0: 雪，你怎么起来了？哎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给我吧。
1: 不要紧，我可以送下去。王先生，让我来提吧。
0: 陈主任，那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好。雪，这是一盒潘尼西林。你真好。只要坚持打，病就会好的。
1: 打，一定打。
0: 那你回去睡吧。 你身体自己一定要当心啊！啊，
1: 嗯，
0: 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1: 嗯，
0: 再见了。

0: 雪。
1: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0: 你不要着急，我到那去给你写信。
1: 好的，我等你信。
0: 我会。雪，
1: 你放开我，书生，你别这样。
0: 不，
1: 别挨我，我有病。
0: 不，
1: 放开。
0: 我愿意传染到你这个病，这样我可以不走了。

0: 轩，
1: 妈，
0: 干什么呢？
1: 妈，邮差来过吗？
0: 可能还没有。来，帮我缠毛线。啊，
1: 树生有多久没来信了？
0: 上个月才来的嘛。
1: 哦，怎么信越来越少了？
0: 来，绷直点。
1: 哦，妈，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0: 不会的，绷直。绷直啊！
1: 啊，妈，我心里闷得慌，我想出去走走。
0: 一大早，不要出去了。
2: 王文轩手写。
1: 啊，来了，妈，书生来信了。
2: 王浩锦把图章带到。
1: 快，图章。
3: 要牛奶吗？
4: 我不要。
1: 啊，这杯药。
5: 文轩急不可耐地打开盼望已久的来信，信中树生的话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那已经麻木了的感情。
6: 我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你带来痛苦。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你为什么这样的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像我们这样的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由社会负责。我还年轻，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也的确愿意尽力地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尽管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也曾经发愿终生地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和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的日子。可是我试一次，失败。离开你，也许我永远不会去跟别人结婚。不过，我是再也不愿意回到你的家了。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
4: 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

0: 便是还你自由，一切都照你所说的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
1: 对树生的出走，文献深感内疚，可是又无能为力，只有在痛苦与期待中淡化岁月。
0: 人人都会死的，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难过。小轩太小，
2: 过几天我叫小轩回来陪陪你，你太寂寞了。投降了，轩，这是真的呀，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我们不要吃苦了。树，树生要回来了，对，对，来，轩。你听，
0: 我们有希望了。
2: 我们有希望了。
0: 有希望。
2: 是啊，有希望了。
1: 抗战胜利，树生回到了重庆，他兴奋地敲着家门，希望能立刻见到心爱的文轩和小轩。可他哪里知道，等待着他的却是不幸的消息。
3: 谁？我是树生。哦，你是方太太吧？
4: 啊，是你呀，汪太太。
3: 嗯，
4: 你几时从兰州回来的？
3: 今天刚到的。他们搬到哪儿去了？
4: 你是说汪先生吗？
3: 啊，
4: 他不在了。
3: 在了，什么时候？
4: 就是在上个月庆祝胜利的那一天，老太太带着小轩也走了，也许到昆明去了吧。
3: 那你知道文轩临死前的情况吗？
4: 这我也不太清楚，听老太太说汪先生死得很惨，喉咙都哑了，
3: 他葬在那儿，我要去看看。
4: 老太太也没说，不过也许汪先生的书局里会知道的。
3: 是的，是的，书局会知道的，也许钟老会知道的。
4: 我看你还是到楼下坐坐，我去给你泡杯茶去。
3: 不了，让我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1: 痛苦和悔恨扭绞着树生的心，他终于回来了，可是文轩却已不在人世。

0: 树声慢慢地向江边走去，迎面一股寒风使他打了个冷战。他茫然四顾，仿佛觉得这一切就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留给他的只有雾都茫茫无际的凄凉。
1: 你确实是太冷了，我现在多么需要温暖呢。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岳飞青龙山八百破十万，牛皋抓住了同仙文郎，想不到遇见奸贼刘裕。那刘裕想，这份战功归我了，他把牛皋支走，告诉军卒押着同仙文郎回自己大营。来到营内，将同仙文郎押起来，铺上纸，拿起笔写了个报功文。怎么写的呢？岳飞八盘山打了败仗，寄聚残兵青龙山火战，是我给的火药、火筒、火箭，我随后增援，抓住同仙文郎。同仙文郎是押入你的连营，还是就地阵法，请令定夺。说多明白呀、啊、是我给他的火药，我帮的忙才抓住同仙文郎，写好了装在了信封里，封上口，派家将送往大营。他这么想的，如果元帅说把同仙文郎

叫狐仙去打听，一夜也没回来。再看青龙山火光冲天，整着了一夜，派探马蓝旗打探，说不明白，说呀，火光冲天，里边喊声阵阵，不知道谁和谁打起来，守着天亮回来了。不一会儿，刘玉把战功文送来了，他打开一看，哎呀，看来我多心了，这刘玉了不得，立这么大功，活捉通仙文郎啊。通仙文郎在北国可是有名的上将，大王詹罕第一次兵进中原，通仙文郎屡建战功，就说把我们中原的将官军卒他杀的太多了，把他抓住应该押往京都，告诉来人，本帅知道了，记大功一次，犒赏，马上发下去，犒赏军卒。来人高高兴兴回去了。回头咱们再说牛皋。牛皋姬清一看抓的是通仙文郎，不是大王詹罕，哎呀可急坏，催战马绕山环，追出有五六里地呀，也没看见詹罕的影子，往前呢不能追了，怎么再追？那就是金国的管辖地，学马回来。找谁呢？找通仙文郎。到这一看，哟呵，人没了。哎呀，哪去了？甭问，说是叫刘玉带走了。嗨，带走吧，省着我押，反正功劳是我的。不过刘玉这小子不是东西啊，我找他去。姬清说：“算了吧，明儿再抓一个呗。”啊，你当抓个蝈蝈的有的是啊？那叫人家平伤，那怎么办呢？回山吧。俩人刚一没身，就听旁边的树上哗啦的一声。身为大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音最好。这边哗啦的一声，俩人抬头一看，哟，就在上边的树杈上坐着个人。谁呀？书中暗表，正是张所的中军狐仙。狐仙在这儿坐一宿了，他可遭老罪了。前文我说过，因为刘玉报功，张所心里有怀疑，派狐仙观察。那狐仙改扮成郎中，绕走二营，来到头道营。到头道营，天光大亮，因为岳飞已经起兵了，八盘山上没有帐篷。哎呀，难道真是岳飞的人马被人给打败了，溃不成军？要不说这人好呢，他要回营交令呢，那么刘玉这个事儿啊也就不能漏了。他想我再找一找，就这么又往前走，来到青龙山。到青龙山的时候，天色可就不早了。他瞧见远处有大旗，过去这么老远，盘山路太费事了，得了，我爬在树上啊，我瞧瞧，瞧准了，准知岳飞他们没事儿，我就回去。就这么的爬在山套外边的一棵大树上，三股树杈往这一靠，腿往这边一插，挺舒服。他一看觉得奇怪，只见宋兵啊，东一伙西一伙，忙忙碌碌，不知道干什么。岳飞步兵呢，这边什么毒水，那边准备火药，他干什么呢？他觉得有趣儿，因为中军基本就是跟着元帅前后啊，在府内外活动，没有亲临过大战场。我到底呀，看看岳飞有多大能耐，他就往这坐下。就这么一坐一天，打仗的事情他全瞧见了。哎呀，惊心动魄呀，他差点也没吓掉下来。你想啊，这山沟里火光冲天，那边放水，金兵哭爹喊娘，这人死的上万呢，他哪见过呀，他都直了。等战事结束，他才发现身都硬了，不会动的了。我别在这傻坐着了，我该走了。一晃荡他都动不了了。牛皋听见声音了，谁干什么的？哪来的奸细？一伸手干嘛？来拔这棵树。这一逛的狐仙哭痛摔在地下，摔得好重啊。军卒过

0: 了一阵拳打脚踢，抓奸细。哎呀，我不是奸细，我不是奸细。没人听他的，妈尖头龙二被绑上了，把他嘴给堵上，别让他喊，我不爱听。这是牛皋出的主意。牛皋一想，张邯跑了，同乡门郎也没了，抓个奸细也不错，哪知道抓错了，走，押走。再看众人呢，已经纷纷来见岳飞，请功来了。打开功劳簿，谁干什么了，杀敌多少，死了多少人，捡了多少东西，正在记录呢。牛皋上来了，大哥，兄弟交令来了。姬青要过来，哥，我们俩交令。哦，牛皋，我命你们二人堵截詹邯，战事如何？我把詹邯抓住了。哦，功劳非小，把他押上来。抓错了，是同乡文郎改扮成张邯，我给抓住了。哎，那也行啊。岳飞一想，这不能怪他，他没见过张邯面，俩人可能换了衣服。哦，把同乡文郎押上来，也没有，哪去了？是这么回事情。你怎么能把铜钱文郎给刘玉呢？他不是我给的，他自己带走的。哎呀，你个蠢材，误了我大事。我抓住过奸细，蒋公折罪还不行吗？哦，押上来。一会儿有人推推搡搡，走走走走走，把狐仙给押上了。狐仙往这一站，不想跪，有人照他后腿腕呢，当的一脚，扑通就跪下了。岳飞也没看明白。奸细，谁派你来的？到这干什么？从实说来，不然拖出去斩首。
1: 啊，
0: 狐仙心的话，我为了你呀，这一宿烟喧火燎，还挨饿，差点没把我吓死，又挨顿揍，你推出去把我杀了。给嘴堵上了。有人把嘴里东西掏出去说，
1: 哎呀，岳将军，
0: 是我。
1: 啊，你是胡中军，
0: 可不是我是谁呀？牛皋一看，吓得我的妈呀，噌就跑出去了。军卒们全跑了，岳飞亲自把狐仙搀起来，解开绑绳，请他坐下。哎呀，你怎么来了？快，给我口水喝，我这嗓子都着火了。快快快！
1: 哎，好好。
0: 有人拿过水壶，哎，正好刚晾凉，来个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这一壶水都进去了，擦了把汗。哎呀，我先说吧，岳将军呐，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呀，你真是用兵如神呐。怎么，你早就来了？是这么回事情？
1: 刘玉说他刀劈金牙壶，昨晚打银牙壶，我不信。我才暗中访查，冲昨天晚上这一场战斗，
0: 他是冒领战功。岳将军，我对你算服了。胡中军呐，他不但冒领战功，那刘玉卑鄙无耻，还用散兵计，差点我这800人被他都给说跑了。冲哪条，刘玉都该死。我得走了，吃完饭我不行。刚才你不是说铜钱文郎被刘玉抓走了吗？元帅不知道啊，万一又出岔怎么办呢？我赶快回送信。这么办吧，有什么干粮给我一口。
1: 好，
0: 有人给拿过蒸饼递过去。这狐仙真够样啊，他本来是骑马来的，因为昨天晚上这通折腾，那匹马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又牵过一匹马。狐仙骑到马上，边吃边走，很快来到元帅大营，下了坐骑，直奔中军大帐。老元帅正告诉外边准备车辆，整牛整羊酒往二营送呢。狐仙进来了，参见元帅。哎呀，狐仙呐，你怎么走了一天一宿才回来？
2: 小将有机密大事相告，请叫左右人退下。
0: 好，走下去。帐篷人都出去了，狐仙还不放心呢。赶紧开开帐篷门，往外边瞧了瞧，一看没人偷听，把门关好了。元帅啊，这刘玉太卑鄙无耻，他冒领战功是这么回事情。昨天我亲眼所见，那岳飞800人破詹邯100000人马，
1: 火烧青龙山，开闸放水淹金兵。哎呀，真乃神人也！
2: 哦，
1: 老元帅一听气坏了，论哪条，刘裕都该死。狐仙，带本帅一支将令，领500人把刘裕抓来归案。
2: 是，
1: 接过大令，狐仙转身出去了。他得换衣服啊，这一身是走方郎中的衣服啊。回到自己屋，洗洗脸，漱漱口，换了换衣服，收拾完了，点了500兵，上马离开营盘，直奔刘裕的二营。刚走到了十字路口上，就看对面几百匹马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前边有两匹马并马而行，左边不是别人，刘裕，右边之人同贤文郎。只见同贤文郎坐在马上，撇着嘴，乐舞扬威，后边跟了好几百人。狐仙一看，哎，同贤文郎怎么被放出来了？不好，难道走了风声？他把这金皮大令往身后一背，
3: 哎，刘将军，你上哪儿去啊？
2: 咦，
3: 姓胡的，你还用问吗？哎，你不是到营盘抓我来了吗？告诉你实话，我已经把同贤文郎平章放了，刘某人不在这干了，投大金去了。
1: 胡仙一想，他怎么知道我抓他？
2: 谁走漏的风声？书中暗表，胡仙和老元帅说话的时候，帐外有人偷听，这叫隔墙有耳。这个人是参议官，姓张，叫张志，和刘裕交情过命，又是老乡。老元帅把帐人往外一轰，胡仙到左右又看了看，这是不让听有秘密呀、啊，要不是人呢，越不让听，单要听，不让看，非看不可。好奇，这张志就注意了，里边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哦，刘裕冒功啊，他活不了了，我得给他送信去。就这么回到屋里，写个纸条，派心腹人骑快马给刘裕送信。刘裕接过纸条一看，写得很清楚啊，冒功之事，元帅知晓，36计，走为上策。完了，宋朝没有我立足之地，快跑，把同贤文郎给放了。大平章啊，我想放你，你能不能在四郎主面前保个我一官半职的？
1: 哎呀，那太好了！
2: 两人急急忙忙地准备好马匹兵刃，带着心腹的几百人离开连营逃跑。没想到半道正碰见狐仙，姓胡的，我应该宰你，我把你杀了，没人给张老头送信去，我呀投大金了。狐仙没敢动，因为什么呢？知道这两下子不怎么地，甭说别人呢，就一个同贤文郎就打不过呀。送信去吧。咱再说刘裕和同贤文郎很快来到黄河岸，黄河岸这有船呢，这船是大金国的。你想啊，大王章邯怎么过的黄河呀？不就这些摆渡过去吗？过了黄河，到了北岸，直接来到金乌珠的营盘。大王章邯提前一天回来了，带回来不到2000人，进来放声痛哭啊，兄弟啊，我对不起你，你给我10万人，我全军覆没，都叫岳飞嗨给置于死地了。金乌珠一听吓坏了，哪这么岳飞呀，这么厉害？再看他哥哥，呵，胡子眉毛头发都没了，脸上净起燎泡，又心疼又生气呀，按道理该杀亲哥们儿。哎，算了，10万人回来3万，因为他们在封锁沟口的时候，那3万人在沟的外边都跑回来了。你是怎么回来的？同贤文郎是这么这么这么救的我。哦，好，我们将来好好照顾他的家眷，休息去吧。哎呀，这个仇非报不可。哎，军师，这个岳飞是干什么的？
1: 哈密镇王不知道。哎呀，没听说有这么姓岳的，这么厉害呀。
2: 第二天，同贤文郎和刘裕回来了。同贤文郎回来告诉乌珠，我是刘裕救的。
1: 金兀术说，军师啊，刘裕是干什么的？
2: 刘裕啊，是河北人，进士出身，曾经出任过济南知府。他嫌那个地方盗贼四起，没去，也不怎么到了军中。既然他来投，这个人文武全行啊，我看该收留。该给什么官呢？你应该这么怎么办？
1: 好，
3: 把刘玉带上来。时间不大，刘玉来到了里边。通向文郎说：“快见四郎主。”四郎主在上，刘玉磕头了，起来吧。吴珠一看，这刘玉好相貌，40多岁，呵，四方大脸的。刘玉啊，你救了同贤文郎，孤很感激。但是，你对同贤文郎有恩，你对我们大金有什么功啊？
0: 呀，
3: 刘玉明白呀、啊，嫌我进谏功太小了。哎呀，郎主，但不知您想怎么办？好办，你现在带人，把济南给我取下来，然后封赏。刘玉想，行，我投靠大金的事儿，皇上不知道，还没有下公文呢，我现在去还来得及，请给我3000人马。就这么的，刘玉带了3000番兵，换上宋军的衣裳，打着宋朝旗，叫开济南，半夜里动手把济南的官员杀死，换上大金旗号。金兀术封刘玉淮西节度使，叫他镇守黄河，将来这小子还当过一任的皇上呢，齐国皇上。咱们再说金兀术，青龙山一战损失10万人马，他是又气又恨，哪这么怨他呀，这么厉害，我非会他一会不可。加紧操演人马，2个月后，大王詹憨伤也好了，头发茬也长出来，胡子也出来了，决定起兵。金兀术说，军师啊，这次我不夺下宋朝国都，抓住康王小儿赵构，誓不为人。回头再说大宋营，宋营的主帅叫张索，自从刘裕变节投敌之后，赶紧的整顿军心，写奏章告诉皇上，下通知要把岳飞八盘山之战、青龙山800破10万的事情写好了，派人骑快马送往京都。皇上大喜，立刻发了回文，岳飞提为统制，牛皋等人晋升秉义郎，岳飞3品官，弟兄们4品官，呵，都升官了，皆大欢喜。老元帅又派人送了整牛整羊还有酒犒赏军卒，把岳飞招致在自己的大营，说金军刚刚打了败仗，损失不小，元气没缓上来，一时半时不能够过来，你呀加紧操练人马。但是二路接应的主将没了，怎么办呢？朝廷派了个人，此人叫王燕。王燕呐、啊，跟刘玉可大不相同。王燕是山西长治人，出身于官宦人家，3略6套样样精通。为了抗击金兵，把家产卖一半，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他是8字军的首领，现在官拜副都统制。他接任刘裕的官职，那么给岳飞呢当接应使，这回两人就融洽了。但是性格不同，也不和。现在刚开始啊，岳飞在这操演人马2个月了，探马来报说，金兀术大队人马已经离开连营，兵过黄河，要兵进大宋。岳飞得信之后，跟张所商量，张所说，胜败就在这一战了，我也跟你一块儿出发。要记住，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现在我们人和还得占地利，地利就是扎兵在什么地方。金兀术过黄河第一道关口就是爱华山，爱华山是天然的屏障，要把这栋守住，他休想多走一步。兵贵神速，王燕、岳飞，你们两个赶快带兵抢占爱华山。简短截说，这10800人来到爱华山下，岳飞往远处一看呐、啊，哎呦，山峦起伏啊，树木狼林呐、啊，远看黄河滚滚波涛，近看一马平川，南边
1: 西边、东边全是山，打仗好，周围没人家。他站在山头往远处眺望，发现一个地方，远远的有座城，在城池和爱花山中间是一块空地，能有70里地的方圆。不知道为什么金黄金黄的，他问向导：“这什么地方？”“哦，那是荒草坡。”“怎么叫荒草坡呢？”“给您回，这地方出一种草，发芽的时候啊是绿的，长起来是黄的，故此得名叫荒草坡。荒草坡有4个出口，东西南北。北面有座山叫蓝山，东边叫葫芦峪，西边叫龙爪川，北边距离黄河最近。”岳飞看罢点点头，要想平灭金军，就只一刀一枪打，什么时候能胜啊？还得用计策，一窝端。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上文书说道，岳飞往远处一看呢，发现一个地方，远远的有座城，在城池和爱花山中间是一块空地，能有70里地的方圆。不知道为什么金黄金黄的，他问向导：“这什么地方？”“哦，那是荒草坡。”岳飞看罢点点头，要想平灭金军，火攻为好。火攻像上回那么办不行了，青龙山凭借地势，两山加一沟，把人堵到里边，一放火都烧死了。这回金乌珠啊不能上当了，甭说别的，就两山加一沟的道他都不能进，有棵树他都不能在底下走。常言说得好，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怎么办？我在草地放火，金乌珠你做梦都想不到。想到这儿，跟王燕借来东西，火药、火绳、示范引火之物都准备好了，派着800雁翎队在那儿都准备齐妥了，就等金乌珠中计。那位说了，金乌珠要不上那儿去呢？哎，这就看谁棋高一招了，不去我引你去呀，那就看金乌珠你的韬略如何了。还有擒贼先擒王，这金乌珠太厉害了，据说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从北国到中原一路之上抢关夺寨，他身先士卒，我岳飞非会会他不可，要把他打败了，金军不打自败。来吧，安营。定营炮一响，就在爱华山这扎好营盘。这800雁翎队要说扎营，哎呀，手到擒来太快，扎的也好啊，支帐篷，埋鹿角，压叉，挖壕沟，准备齐索。王燕这10000人也在这扎下营盘。等张所10万人马到这儿一看，嘿，高兴。不怪岳飞打胜仗，你看人家那营盘安的，别看站的地方不大，内按5行，外按8卦，安排的特别严谨。许明，就照岳先锋的营盘给我扎营。要不说这位老元帅太是好样的，一般人也不干呐。就凭我胡子都白了，向你个年轻人学呀，心服嘴也不服。张所那是忠良啊，偌大年纪征杀在沙场，在那个年代忠臣没什么好下场。你别看张所在这抗击金兵，京城那帮人还在鼓捣他呢，皇上要逃跑要到扬州去，朝里有个叫黄伯潜的一心要撤张所的职务，张所还一点也不知道。大营扎得了，又等了3天，就听着号炮连天，人欢马炸，金乌珠人马浩浩荡荡兵奔爱华山。他对中原的地图熟啊，
3: 他也想抢占爱华山探马报。宋军已经把爱华山占领了，晚来一步。停，前队停，后队扎住。金乌珠战马学了几圈，看了看周围的地势，瞧瞧宋营，这个营盘扎得不错，不过是在山坡上，如果我的大队人马冲过去把它打得包围，断粮断水也够你们受的。我在哪儿，我也不能在平川地方扎兵啊，你们居高临下我好得了吗？来，在那边山坡扎兵。定营炮一响，再看30万人马，嚯，埋鹿角压叉，调壕沟，支帐篷，铡草喂马，一切准备齐索。金乌珠倒在金顶黄罗帐，就把他这谋士、什么丞相、军师找来了。众位卿家，咱们这仗怎么打？哈密申说：“孙郎中啊，这次二进中原，胜负在此一举。我们歇兵三天，和他们决一死战。我们的强敌是叫什么岳飞的，这次。”您无论如何何时何也得要了岳飞的命，放心吧，别看岳飞打了几个胜仗，那是一时侥幸，谁家过年不吃几顿饺子算个什么呢？这次碰着孤王，我要他的性命。你别看他嘴说，心里也琢磨，这个姓岳的大家都把他传神了，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行不行？金乌珠这人好斗啊，憋足劲和岳飞歇兵三天。没等金乌珠跑掉阵，岳飞跟张索、王燕说好了：“元帅、将军，我想讨掉阵，和金乌珠一阵决胜负。”张索说：“好，本帅在半山坡给你关敌料阵，如果打胜了，我带人马冲下山去，一鼓作气打退金兵，我助你三痛鼓。王将军，你呢？”王燕说：“好，助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这10000人都带去。”好，到到到，三声炮响，岳飞带着18000人冲下山来，吱呀呀，寨门开放，来到了疆场，雁翅拍开。压阵脚，前边是800雁翎队，岳飞在大旗下带住丝缰，吁，救命，讨掉阵。是。古代没有有线广播、无线广播，宣传喊话靠嗓子，不过也好使，选这么20-30个车轴汉子，都是波根粗、嘴叉大、嗓门亮堂的，一字排开，一二。哎，北国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岳先锋亲自出战，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高山喽。话音刚落，就在山里边到，咕噜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这连珠炮响，北国兵将倾巢出动，铺天盖地，呀呀叉叉。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呢，就是旗呀，大旗好像高粱地，小旗压在牛毛里般。有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柱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36杆天之钢旗，72杆地煞旗，外带138杆压阵旗，七爱旗，七戟旗，七尾旗，七分招展式，号带飘扬啊。前边是马队，后边是步兵，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削刀手、捆绑手，列立两厢，二龙出水式压住阵脚。正当中一杆珍珠宝云旗，岳飞带丝缰一看，珍珠宝云旗下一员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一丈开外，肩捆背后，绑阔一弓，肚打石围，往脸上看，
1: 面似赤火，七叉八叉的眉毛，黄眼珠子

0: 怒出眶外，狮子鼻，方海口，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亚塞钢针相反，头戴象鼻宝盔，英文安科夜明珠，身挂驼龙铠，护心镜亮如秋水，判甲思涛，五谷凝成，飞虎战群，双折马面，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狼皮战靴，左护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绿裤弯弯刀，金石剑儿，金吞口，大红穗子，肩搭花虎裘，脑后织机灵啊！再看胯下这匹马，像火炭那么红，金鞍玉颤，往那一站，好像活了的金刚，下凡的天神呐、啊！大概此人就是蜿蜒无珠啊，名不虚传呐、啊。见外表知其内，观眼之心，观眉之胆，这可是员猛将，我碰见硬敌了。再往周围一看，数百员大将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魁梧，瘦小精神，一个个手拿兵器，耳目圆睁，就这气势，胆小的一看这阵势就得吓跑啊。金乌珠在珍珠宝云旗下带住思江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呀，从我进犯以来头回看见宋军队列这么整齐啊！前边是八百儿郎，不注意都长一个模样，手拿双手带斩马刀，一个个呵，胳膊的肉都起棱子，嘎里嘎达的，腮帮子鼓着，太阳穴也努呢，眼珠子瞪着，两杆门旗分为左右，正当中一杆大旗高有三丈，月白缎子面，走金边恰金线，正当中青丝线绣着斗大的月字，旗脚下一员将官，年纪在26、27岁，上中等身材，面似银盆，重眉朗目，鼻直口阔，亮银盔，亮银甲，肋下佩戴宝剑，斜挎弯弓，走兽胡叉，凋零剑，背后背着打将的银装锏，往里一站，好像长坂坡的赵子龙重生，不亚如当年的玉面子都。哎，我说军师，你看月子旗脚下那员将是不是岳飞？我说是，要不哪那么多姓岳呢？哎呀，也没什么出奇的。是啊，他也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你说他怎么净打胜仗啊？那谁知道啊？哈密是新的话，你问谁呀、啊？我哪知道啊？就在这阵儿，岳飞告诉军卒：“救命，叫他们金将过来答话。”是，今天不管是金兵还是宋将，格外的精神。为什么？都觉得自己主将有两下，心里有底，我们准打胜仗。呵，一个个精神头足。哎，金兵叫你们主将过来答话。那边一喊，这边岳飞提马奔疆场，众将官给我押出阵脚。牛皋说：“你可小心点。”嗨，不要紧。张宝在一旁陪着。岳飞，啪，一打马后丘，这匹马。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猎犬神毛，单手一合打枪，等候敌将。再看金乌珠，双腿一踹马蹬，小肚一碰铁骨梁，炸马入肺，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云海云，二马对头，互相打量。到了切近，金乌珠服气了。哎呀，这个岳飞年纪不大，头上有千层的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好，你说他要能投靠我该多好，他要投靠我，哎呀，就不用我费这个劲亲自带队了，就由他带队出征就行了，我得好好劝劝他。请问来将尊姓大名？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 张所元帅帐前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姓岳名飞，字鹏举。
1: 哦，久仰久仰啊，久仰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0: 请问你可是昌平王四殿下？
1: 嗯，正是俺完颜乌珠
0: 四郎主。自古国土有南北之分，为何无故你兴师犯境？
1: 哎，我不爱听这个。
0: 都是个天，同是个地，至于江山嘛，有得着居之，无得着食之。你们不能治国安邦，我们邦里朝政，嘿嘿，有何不可？哼，说得好听，你们进犯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百姓充当奴隶，人人切齿，怨声载道，有之男儿欺辱尔等母马中原。依我良言相劝，赶紧退兵，方是正路。若不听劝，休想走出这矮花山。哼，岳将军呐，要讲打我不怕你，可是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呢？你再尽忠，能落什么下场？陆登陆子敬如何？只落得全家不得善终。李若水、张叔夜都做了康王的驱死鬼呀！你再看投降我乌珠的人，曹荣我封为大平长，刘裕如今镇守黄河岸，你何必进者愚忠呢？岳飞说：“乌珠，你不要在我面前鼓弄唇舌。我岳飞生是大宋朝人，死是宋朝鬼，精忠报国，忠心无二。好，我佩服你。既然如此，来来，你我大战300合。好，请，请。 完颜乌珠，赶紧削开战马。”战马跑出百步开外，然后马打冲锋。为什么要这么交战呢？两匹马马打对头，你一枪我一斧子，这不就完了吗？那叫粘桶。
1: 战马打冲锋啊，气势上就压倒对方，也有劲。这边喊啊杀，有意思。你说这粘桶能有劲吗？乌珠战马圈出百步开外，还没等学回来呢，
0: 就听有人高喊：“四郎主，请您回归本部军队，给末将关帝廖镇，待我替兄长报仇。”乌珠学马一看，说话的是北国四猛将的老三，叫阿里托童。乌珠想：“我不应该先上阵，应该看看岳飞的枪路，他是使的什么枪，然后见招破势。”对，乌珠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关帝廖镇告诉阿里托童：“小气了，不劳叮嘱，粗衣马直奔疆场。姓岳的，我要你的性命，替我哥哥报仇。”“
1: 慢，
0: 你哥哥是谁？死在谁手？”“
1: 嗯，我的哥哥，大哥叫阿里托金，二哥阿里托银，死在你的青龙山有个姓吉的手里，我乃阿里托同志也。”“
0: 哦，这就是你们犯境以来杀我们多少人，我们死了多少将，我们没找你报仇呢？你们不在自己领土上精重除袍，牧马放羊，为什么要到中原来呀？你到我们家门，死有余辜。
1: 我说不过你，是你看着棍。”
0: 马往前撞，手中大棍泰山压顶，砸了起来。岳飞想：“我这边只有几十员将，而且我心里有数，都不如我的本事。看对面数百员大将啊，人家是倾国人马呀，我这才几个人，所以今天这阵许胜不许败，
1: 也叫巫祝看看。

0: 中原有豪杰，一看棍棒顶梁，并不慌张，两手握住大枪，来个横单铁门栓，由下往上一蹦，嗨开，擦，就这一下，不到岳飞呀，有多大力气？阿里陀同的虎口阵列，大棍滚烫滚烫的，他一扎着手，这棍呢，日，给崩飞了。没兵刃了，怎么打？得换回去呀！哎呀，毛家不是对手，白真去呀！雪马就跑。岳飞一想，你别跑啊！你要跑了，我不白打了。最好抓两个活的，万一我们有人被擒，我好来走马换将啊！想到这儿，岳飞挂上大枪，两脚踹蹬，小肚一碰铁骨梁。这匹战马追上去，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掌身躯探背绑，嗨，这就青书原背捆扭狼腰啊，一伸手捧，把潘甲丝绦抓住了，就是把后边的丝绦抓住，然后往怀里扒的一带，带不过去，因为什么呢？前边要反抗，抠住铁骨梁，他不动，那不要紧。岳飞是行家，这个手往怀里带，伸右腿用靴子尖一点敌将的马后丘，嘡的一下子，马腾的往前一窜，人往后带，嗨，走马活擒阿里陀同。岳飞的意思呢，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往地下一扔，叫军卒给绑上，将来准备走马换将的。哪知道他把这人呢已经抓住了，雪马还没等走呢，对面有人着急了，谁呀？阿里陀同的兄弟叫阿里陀铁呀。要不说呢，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阿里陀铁一看哥哥被活擒，可急坏了，手擎冰铁大棍，高喊一声：“哎呀，岳飞小儿，快把哥哥给我！”冲上去了。岳飞这手里还拿着人呢，一看哟，敌将上来了，说回归本部军队来不及了，把扔了吧，那不他跑了吗？那么这人在手里摁着，没法拿兵器怎么交战？嗨，反正也不差这一个，得了，我呀就把他哥哥给他算了。一反腕子捧，抓住了阿里陀同的前边，嗨，他给举起来，脑袋冲前，脚冲后。哎，敌将，你要哥哥，我把哥哥给你了。是。他把人飞出去了。阿里陀铁拿着大棍，一抬头，一看那哥哥脑袋冲自己过来了，他可吓坏了。有先用手接，手里拿着兵刃，说把兵刃扔了吧，那还了得。你这边扔了兵刃，岳飞过来帮一下把你打死了。打仗不许扔兵器啊，说不扔兵器拿着棍，那非把哥哥脑袋敲碎不可呀。再者说了，岳飞这劲儿这么大，我要不接，我哥哥非摔死不可。哎呀，他这一着急，阿里陀同的脑袋到了，头碰头就听着啪，扑通扑通，哥俩尸体摔在地上，这叫撞死阿里陀同，碰死阿里陀铁。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哎呀，我说朱仁兄，你怎么说来说去，竟比的是女人呐？啊，这不是长女人的志气，灭我们男人的威风吗？啊
1: 啊，这都是女的呀！
0: 是啊，
2: 坏主，老子过来，弄掀住啊！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宝贝，醒醒，做噩梦了吧？
1: 妈妈好可怕呀，我梦见树林里全是一次性筷子，河里塞满了饮料瓶，外面苍蝇要张大嘴巴吃掉我。我使劲跑啊跑啊，成千上万的塑料袋要朝我扑过来，铲在我身上，我喘不过气来了。
2: 这个都是你喜欢的呀，为什么要躲着我们呢？
0: 宝贝，醒来吧，幸好只是一个梦，便利的代价是一场噩梦，别让它成真。
3: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Thank you.

今天。

0: 金汤，
1: 哎，你卧他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粉的青，我看你办事最。

先。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有请母亲，
3: 媳妇。

0: 神，
1: 我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向有礼，
2: 万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小麦，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杏花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啊。

0: 那我走了啊。
1: 把你气气，
0: 好吗？

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0: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1: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0: 那您用公筷吗？
1: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0: 别打岔，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1: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
0: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
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酒浇待，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周山、魏余姚、余顺演出的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的选段。在中国传统戏曲的璀璨夜空中，黄梅戏《牛郎织女》犹如一颗独特的星辰，以其质朴的唱腔、生动的表演和深厚的民间基础熠熠生辉。而黄梅戏也以其山野吹来的风一般的清新魅力，将那个流传千年的银河爱情故事演绎的是格外动人。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听由黄梅戏演员魏余姚演唱的黄梅戏《牛郎织女》的选段《天宫岁月多凄清》，由魏余姚扮演织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魏余姚演唱的黄梅戏《牛郎织女》的选段《天宫岁月》。上个世纪的1963年，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上映，严凤英和黄宗毅的精湛表演，让这段唯美的爱情故事在荧幕上鲜活跃动，深深烙印在观众们的记忆深处。时光流转，黄梅戏舞台上新秀辈出，而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却从未落幕，继续讲述着爱情的美好与纯粹。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的选段《果然喜从天上降》，由魏余姚扮演织女，周山扮演牛郎。

牛郎织女是我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故事优美凄婉，情节真挚感人，家喻户晓，传唱久远。剧中一些黄梅戏特有的彩腔唱法的运用，将牛郎织女夫妻二人离别时的哀婉与重逢的喜悦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抒情张力。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周珊和温榆瑶演出的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的选段，架上雷雷悬瓜果，和三年日月浓如酒。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的选段。作为黄梅戏的保留剧目，《牛郎织女》以其乡土气息浓郁的表演传递着普世价值。在黄梅戏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中，它既有挑水的农耕生活的细节，又有飞天的浪漫想象，在机房和天庭的场景转换间完成了对故事的精美演绎。现如今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重新排演黄梅戏《牛郎织女》，通过光影技术强化了天人对峙，使其成为跨越时代的爱情寓言，也使得该剧更加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视角，为经典剧目的流传画上了新时代的标签。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二家贤风流才子。二家贤当地也称为两家贤或者是大五音，它主要流行在山东省的西部、河南的东部和北部、江苏的北部以及我们安徽的北部。因为二家弦的伴奏乐器四胡，它是以每两根弦夹着一股马尾来进行演奏，所以在皖北地区当地的群众就称它为两家弦、二家弦、大五音等等。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亳州市谯城区梆剧团傅宏伟演出的二家弦风流才子。

0: 先生花厅雪梅，你要小心伺候了。
1: 奴家受
2: 苦。妈，不中，不中，谁都能点，就不能点秋香。我点都有八个老婆，我咋不能有俩嘞？

0: 了，得罪了。请问大街方便？
1: 我叫陈秋，
2: 是春天的陈，南京的秋。
0: 请问大街方便几何？
2: 二十七了。
1: 啊，二十七了？
2: 你懂个啥？

0: 二舅书生陪咱舅，你看灯摆少年头。
1: 咋了？没相中？你要仔细地看看我，我这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0: 哎，你再看看我这风度。姐，请便吧，请便吧。
1: 咋了？还是没相中？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吃了这个包子可没这个馅儿。你相不中啊？有人相中，我可走了啊。那边还有人等我约会呢。没见过这，没相中。

0: 罪了，得罪了。
1: 啊，张太师，点哪，点哪，
0: 遵命啊。

0: 他掉在萝卜里，他掉在萝卜里。
1: 蠢材，下山。
0: 他掉。哎，掉的是马，掉的是马。
1: 村长，站住！
2: 啊，康太子，你点的到底是哪一个呀？
3: 他点的是秋香。
4: 对，正是秋香。
2: 哦，且慢，要想点得秋香，需作诗一首。
4: 如此，笔墨伺候了。
2: 好，笔墨伺候。

0: 朝，无爱求降，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1: 对，我爱求降。
2: 哎，好好好好好好，求降乃是老夫的义女，你就是我华府的乘龙快婿，老夫择日与你二人完婚就是。
1: 多谢太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二家贤风流才子，由亳州市谯城区梆剧团傅宏伟主演。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银耳是一种营养不错的食用菌，其粘稠的口感和含有银耳多糖有关。银耳多糖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经常看见干银耳的颜色白中泛着淡黄，这并不是因为放置时间过长而导致的，而是银耳的本色。如果遇到颜色特别雪白漂亮的银耳，购买时反而要慎重，要闻一下是否有异味。新闻上曾报道过，一些颜色雪白的银耳是商家为了卖相好看而做了特殊处理，比如是经过硫磺熏泡等加工后才变白的，选购时一定要注意避免。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